0: 源攻坚到智慧种植，从数字流通到全链护航的深刻变革。
1: 省政协举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云南实践专题讲座，刘小凯出席。
0: 昆明市创新人才自主评定模式精准放权制造业企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云南地质构造复杂，是全国灾害风险最高的省份之一。面对严峻的防灾减灾形势，全省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通过制度保障、科技赋能、工程治理等举措，织密织牢灾害防御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面对今年主汛期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多发频发，暴雨洪涝及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偏重的严峻形势，怒江州以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为抓手，全面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对讲机、卫星电话保持畅通，物资储备仓库内应急救灾物资整齐码放，确保出现险情后能第一时间驰援一线。怒江州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陈宇：
4: 充分利用云汛岛 APP 和水旱信息系统，推动科技赋能防汛工作，同时持续推进防汛转移避险网格化管理，层层压实校应和转移避险责任，确保响应迅速转移到位。
3: 曲靖市瞻邑区白水镇聚焦信息传递过程中容易出现断链悬空滞后的堵点痛点，在原有预报预警基础上专门加设通知响应环节，要求各村负责人接到指令后3分钟内必须回复确认，全过程留痕管控。曲靖市瞻邑区白水镇副镇长杨志文：
5: 从制度上杜绝指令只传达不反馈不落实的问题，坚决做到每一条的预警信息有人接收、有人确认、有人落实，彻底打通信息传导中间梗阻。
3: 今年以来，曲靖降雨偏早偏多，四月雨量同比增幅高达389%。曲靖市健全市县乡村组5级防汛联动体系，统筹多部门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累计整治隐患421条。同步组建防汛抢险队伍167支，7275人，储备防汛物资超18万件，全面夯实防汛备汛根基。从防汛到防震，科技力量正在云南防灾减灾一线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昭通地处南北地震带南段，小江断裂带等重要地质构造贯穿全境，一直是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昭通市地震监测预警中心指挥大厅，全市236个预警台站实时在线，2926台预警终端互联互通。昭通市防震减灾局副局长赵银刚：
6: 我们全力推进地震监测预警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台站加密工程，平均台站间距大幅缩小，使得重点区域的监测能力达到了1.0级，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地壳变动，也难逃这张天罗地网。
3: 在未雨绸缪方面，云南还通过工程性措施让群众远离自然灾害威胁。楚雄州作为全省地质灾害多发区域之一，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919个。当地坚持应搬尽搬、能搬快搬、愿搬先搬的原则，高质量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截至目前，楚雄州已筛选出182个高危隐患点，通过集中安置、分散安置、货币化安置等方式，推动2086户受威胁群众避险搬迁。楚雄州南华县龙川镇潘家冲搬迁群众李菊芬：
7: 非常高兴，我们终于不要担惊受怕了，看着漂亮的房子，我们真的很高兴。
3: 2025年，云南严格落实防汛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24轮强降雨、12次编号洪水、210场次超警戒洪水，成功避让地质灾害126起、44起。

0: 以避险案例被国家自然资源部通报表扬，防灾减灾救灾事关民生福祉，从预警发布到应急响应，从科技支撑到工程治理，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云南正在构建起一套人防加技防加工程防的立体化防灾减灾体系，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
1: 2025年，云南省花卉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斗南花卉市场交易额达134.84亿元。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云南花卉产业从种源攻坚到智慧种植，从数字流通到全链护航的深刻变革。今天，让我们从一朵月季的升级之路，透视云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图景。
2: 产业升级，种源危机。曾几何时，云花产业90%的高端品种依赖进口，核心技术与种植资源受制于人。如今，在济宁清水河村的育种基地，月季博士李书斌团队用7年坚守，改写了这一历史。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国家观赏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书斌，
3: 在村子里面建立乡村振兴实验室。就把技术带到村子里面来，让老百姓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帮他解决掉。
2: 从7亩贫瘠山地起步，李书斌团队已累计保存30万份育种材料，申报月季新品种295个，育种规模跻身国际领先水平。其培育的济宁翠花等品种实现了产业化推广，相关产业年营收超过了3000万元。省级层面的种业协同创新更为产业注入强劲动力。云南省种子种业联合实验室汇聚院士团队与龙头企业，构建起从种质资源收集到示范推广的全链条体系。近3年支撑培育的新品种市场占有率突破20%。李书斌：
3: 我们要快速实现我们的这些品种的产业化，让老百姓种好花，卖好价，得到好的收益，让科研真正能落地，让成果真正能够在产业里面发挥效益。
2: 2025年，昆明3家企业获评省级花卉种业振兴企业，为云花走出国门奠定坚实基础。当年全省鲜切花出口货值达到12.2亿元，同比增长60.5%，云花香气已飘向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
4: 昨天，省政协举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云南实践专题讲座，推动省政协民族工作走深走实。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讲座。讲座邀请省政协委员、云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阮朝奇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论述及核心要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基因、云南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根基与当代实践等做了系统全面的讲授。大家表示，将进一步拓展提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委员工作室的功能和内涵，持续深化全省政协全面普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协商活动，助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省政协副主席王以志主持，省政协主席班子成员等参加讲座学习。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世纪80年代初，杨善洲被人们称为梁书记。在解决了群众温饱的基础上，他又因地制宜，大力推动发展山区茶产业，为群众增收做铺垫打基础。他要让吃饱饭的群众腰包也鼓起来。学杨善洲精神，为人民出政绩栏目，今天讲述杨善洲“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
6: 宝山市昌宁县有千年茶香的美誉，当地至今还流传着杨善洲老书记亲手打造泥糯茶的故事。1985年6月，老书记在温泉区调研，对泥糯村的茶叶赞不绝口。当他了解到村里当时茶叶面积不过100亩，而闲置土地就达5000多亩时，认为再不发展就可惜了。原温泉区泥糯村村长李少祥：
7: 尽量先就把请下带着的人找到，严严的管，严严问。最幸运的时候，你们好好研究一下你们地方这个山矿，地多茶叶也好吃，啊，好好发展这个。

0: 差异。
1: 几个月后，杨善洲第二次来到村里，这一次他是到村里带领当地的群众种茶。按照当时惯例，茶园种植密度是每亩10000株。杨善洲认为株距密度高了不利于茶树生长，坚持要修改。原温泉区尼诺村文书鲁文忠。
2: 有的一天我们正在种茶，杨善洲的书记呢下来调研，调研以后呢，结果他说我们这个茶呢是不规范，在他的要求下来，我们把每亩改成6700株。
1: 几年后，尼诺村的茶叶生产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来温泉供销社按照杨善洲的指示创建尼诺茶厂，通过改名和重新包装后，尼诺茶精致烤青当年就获得滇绿珍品的美誉。同年在杨善洲的推动下，宝山地区10万亩低产茶园技术改造项目实施。在温泉区松山村，杨善洲指导茶园坡改梯时自称坡改梯技术员，他耐心向茶农讲解茶园改造的必要性。原温泉区松山村支书鲁学正。
3: 老书记就强行的给我们解释，说这个不改坡改梯呢，它这个水土它就流失了，我们就为了啊提高产量提高产值嘛，就把这个坡地就给它改成梯地，然后呢它就才保水保肥，这样呢才能够提高产量增加收入。
1: 山区若要富，多种茶和树。在杨善洲眼中，种一棵茶树可收获几十年，是老百姓致富的长久之计。截至2025年，宝山全市茶叶种植面积66.9万亩，产量7.9万吨，跻身云南四大茶区之列。不许空头怨，只做实在事，不摆花架子，只求百姓富。杨善洲当年奠基的茶产业正续写着绿色富民的时代答卷。云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王立刚。
4: 从过去百亩茶园到如今的万亩茶乡，每个村子都有了茶树，也可以依靠卖茶叶能有稳定的收入，这就深刻地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政绩观。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所有的这些政绩它不是报告里面冰冷的数据，不是贪大求洋的形象工程，更多的是沉淀在人民日常生活当中可感可及的认可和支持。
5: 昆明市创新人才自主评定模式精准放权制造业企业，为企业注入发展活力。
6: 今年35岁的何欢是云南锡业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一线研发人员，带领团队成功开发多个锡高新产品，获10项发明专利。被公司自主评定为昆明市制造业企业高层次人才后，他获得了一系列奖励以及综合服务。云锡新材料有限公司化学工程与工艺高级工程师何欢，
7: 在我们的薪资待遇上有了提升。第二个的话，就是也给我们获发了春城汇彩卡，让我们在医疗、教育还有日常出行等各方面都享受了那个绿色通道服务，让我们会感觉只要我们认认真真的把那个技术难题攻克，把新产品做出来，就能够得到企业还有社会的这个认可。
6: 云锡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杰。
8: 我们制定了业界共性优先、创新能力导向、兼顾技术实操的认证标准，确保人才真正是企业发展急需的人才，真正是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骨干。
6: 将人才评价权下沉到生产第一线，让扎根岗位的技术尖兵获得认可，也让经营管理人才脱颖而出。云南金循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袁梅。
9: 获评高层次人才，公司也为我提供了更多专业深造、参与企业战略决策及统筹海外项目的平台机会，也极大地增强了干事创业的使命感与荣誉感。
6: 2025年，昆明市由市委人才办统筹，会同市工信局、市人社局等主管部门，组织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主导产业重点企业参与自主评定人才工作，共有72家企业的185名人才纳入全市人才库，预计今年的申报人数将超过200人。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人事处处长谢忠伟。
10: 传统的人才评价模式主要看学历、论文、职称、奖项，推行企业自主评定是将评价的话语权交给最了解人才价值的企业。
6: 中共昆明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副处长高俊玲。
11: 政府履行审核员与服务员职责，我们为认定后的人才提供专属人才服务，发放春城汇彩卡 B 类卡，2年内为人才提供室内旅游景点免费、乘坐地铁免费、体检免费、科研设备共享等12项专属服务。
6: 由企业自主评定人才的新模式

0: 让昆明市实现人才专长培养、企业技术攻关与产业发展方向同频共振。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人事处处长谢忠伟：
1: 下一步扩大政策惠及范围，让更多的企业享受政策红利，提升昆明对制造业人才的吸引力。
2: 5月9号，云南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在普洱市景东县启动。
3: 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通过物资捐赠、文艺展演、展销义卖等多种形式，在全社会营造扶残助残、平等共享的浓厚氛围。现场还设置法律法规咨询、公益义诊、盲人按摩体验等区域，把助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近年来，普洱市景东县深入实施助残就业工程，涌现出一批自强典型和助残示范。肢体三级残疾的彭辉创办天养益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坚持残疾人优先，长期安置残疾人员工，带动周边残疾人家庭增收致富。普洱天养益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彭辉：
4: 长期用工就是6人，然后采茶的旺季嘛，20-30人都会有，我也会力所能及的去收购他们的鸡蛋啊、土豆产品，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发挥更好的光芒。
3: 高位截瘫的高中卫自学藤编技艺，巧手编织100余种工艺品，订单不断，靠双手实现自食其力。残疾人创业者高中卫：
5: 自己努力走出来吧，看看自己什么合适做，总有一样是自己合适做的嘛，学一点做一点，生活更有盼头。
6: 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西南林业大学研发出一套琼竹竹材专用加工设备，突破了效率瓶颈、精度瓶颈、手工损耗瓶颈，推动昭通大关的琼竹产业从粗放加工迈入精密制造阶段。
0: 琼竹感环的隆起既是琼竹竹材最大的看点，也是加工中的最大难点。由于每根琼竹的竹节分布、直径变化都不相同，标准化生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针对这一技术难题，当地企业与西南林业大学机械与交通学院达成合作，致力于开发出适用于琼竹的精密加工装备。西南林业大学机械与交通学院教授王远：
7: 采用了全部的一个火编程的数控控制，因为在琼竹加工过程当中，它的产品品种比较多，规格比较多，而我们通过数控编程系统可以实现不同的家具的加工参数来进行调节。
0: 研发团队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研发出琼竹三斜榫卯自动开切机、自动打磨机、数控开槽机、单轴钻孔机、专用数控车床。这一套完整的琼竹专用加工装备体系实现了3个适配：一是针对竹节骨突和中空结构、纤维走向等特殊性质进行专门设计，实现与琼竹生物特性的适配；二是装备应用场景覆盖了从粗加工到精加工的全流程，实现与生产工艺的适配；三是既能满足批量生产，又保留了工艺品的独特价值，实现了与产业需求的适配。西南林业大学机械与交通学院院长李伟：
8: 琼竹的打磨、琼竹的开槽、琼竹的打洞等等，这些过去都要靠人工来完成的这些关键的工艺节点，我们都提供了相应的研发装备，实现了从人工到智能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转化。
0: 云南金竹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车间组长刘金峰：
9: 相对以前来说，我们做加工一根琼竹可能需要10多分钟，而现在有了这个设备之后了，我们加工的速度差不多到了2-3分钟一根，精度、美观度、耐用度都提升了很多很多。
0: 昭通市大关县琼竹种植面积达108万亩，占世界琼竹面积的70%以上，以20.8亿元的竹产业综合产值撑起了县域经济的半壁江山。科技成果的转化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多年来，西南林业大学勇担科技兴农重任，派出最具学科优势的专家深入云南乡村田野，深入地方调研，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助力打造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特色产业集群。西南林业大学机械与交通学院院长李伟：
8: 从竹产业、从茶叶产业、核桃产业、胶合板产业，我们都有相关的智能林业装备、智能农业。

0: 业装备的这个研发成果应用到实际的生产中。
1: 每年春夏之交正是兰花楹盛放的季节。今年昆明市五华区、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和德宏州芒市三地联动，相约兰花楹树下，以多彩活动共绘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昆明市五华区作为活动主会场，依托教场中路兰花楹大道，打造了音乐广场、主题集市和夜间灯光秀，让游客在紫色花海中感受春城的浪漫气质。景洪市重点推介雨林生态与傣族文化，发布了自然课堂科普研学季，邀请游客走进热带雨林，体验傣家非遗。芒市则全面展示边城禅意与边境风情，推出假期游玩亮点与精品线路，涵盖勐焕大金塔、树包塔等标志性景点及傣味美食。三地共同向全国游客发出文旅邀约。五华文旅公司资产运营部项目策划副经理杨静思：
3: 三地代表共植花种、共跳傣笛，这民族风情与城市的浪漫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热带水果赶摆、文创市集，还有主题巴士，包括一个 NPC 的互动，让教场中路不只再是赏花的一个地方，让游客不再是拍完就走。
2: 此次三地联动打破了以往单一景点或城市的营销模式，形成了更具吸引力的区域文旅产品包。兰花楹巅峰盛夏季将持续至五月底，期间三地将联合推出花样三城主题旅游套票、跨城直通车及民俗互展等系列活动，进一步释放一朵花撬动三城文旅的效应。
4: 5月9号至10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2轮比赛上演8场精彩对决。昭通队主场4-2大胜临沧队，德宏队主场2-1战胜西双版纳队，经过点球大战，昆明队4-2战胜红河队，迪庆队主场迎战丽江队以0-2告负，楚雄队6-0战胜怒江队，文山队在点球大战中以4-3战胜宝山队，玉溪队主场迎战普洱队，最终以2-1胜出，大理队主场2-3负于曲靖队。12轮战罢，丽江队、昆明队、玉溪队分列积分榜前三。
5: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 今年前4个月，磨憨口岸（含磨憨公路口岸、磨憨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从磨憨口岸入境的榴莲、龙眼等热带水果，可冷链直达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
4: 云南省人事考试院发布公告，今天上午9点起，考生可登录报名系统，查询云南省2026年上半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分类考试公共科目笔试成绩。

0: 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蒙绿高速公路是云南省延边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对完善区域路网结构等具有重大意义。
1: 五月十号，第五届建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建之家通过盘龙区红十字会向龙泉街道捐赠爱心物资，用于帮扶辖区困难家庭。
0: 近日，珍稀植物水晶兰在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集中绽放。水晶兰是近危级珍稀植物，有较高的科研价值，也是衡量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标志性植物之一。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2022年首次发现水晶兰。
2: 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0: 手臂上举，
21: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20: 爸爸，我进了。
1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

0: 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我是大全。
3: Listen up, everybody.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happy song.
2: 哎，现在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宠物呢，的确能够排解寂寞，还能够多一些陪伴啊。同时，你会发现养宠物特别的好打发时间。哎，撸撸猫、撸撸狗啊，这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哎，但是我发现啊，近些年养小众宠物的就是越来越多了啊。你比如说。养蜥蜴的，养鹦鹉的，养蛇的，啊，还有养老鼠的，最关键的是还有蛇、猫和老鼠一起养的，你知道吗？自己在家里边生生造出一个食物链来，你知道吗？哎，我那天我就去朋友家玩啊，看他们家那个鱼缸里边有一只龟，哎，不知道什么品种，哎，那个龟壳啊光彩夺目，熠熠生辉，哎，于是我就跟朋友说，我说这个龟啊。要是下了崽儿，能不能送我一只啊？一看就是特别名贵的那种龟，太好看了。朋友说你要这只就送你了。哎，我说这只是不太好吧？但是我挺高兴啊。我说我不能夺人所爱呀、啊，这哪好意思啊，对吧？这时候我朋友说了，没事你拿走吧。你现在看这只乌龟这么五颜六色的，那是因为我儿子把我媳妇儿的好几瓶美甲油都给涂上了。孩子他的妈妈现在看这只乌龟就来气。哦，这龟背不是天然的，人造的呀，这是。怪不得我看这乌龟表情有点痛苦。所以啊，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外表装饰的再华丽，最重要也要看内在。人呐、啊，打扮的再漂亮，最后也要拼内涵呢，是吧？所以啊，提醒化妆品不小心被孩子祸害了的家长，想开点，手下留情，冲动是魔鬼。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来听今的早安歌曲。Hello, hello.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这一周咱们云南东部、南部和西部多降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部和东部容易出现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呢，降雨会持续，全省大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到了明天，大部地区的降雨暂停，只有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有阵雨。本周四到周六啊，这段时间呢，东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西部和南部有阵雨。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红河州西南部、普洱市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省会昆明今天是小雨转阴，15到21摄氏度。

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0: 权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啊，牛哥说了啊，这个提醒啊，参加了咱们云南省上半年事业单位笔试考试的朋友注意啊，今天起可以查成绩了。云南省2026年上半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分类考试公共科目笔试成绩，今天的早9点以后，哎，就可以查了。考生可以登录报名系统来查询本人成绩。另外，各州市人事考试机构或者省级有关招聘单位，在5月14号18点前受理考生成绩查疑申请。好，来关注身边事儿。5月7号，历时1年多的云南省体育中心拓东体育场及场外设施提升改造项目顺利通过了竣工验收。这座承载了几代云南人记忆的体育场将在7月份迎来滇超联赛的季军赛和决赛，帮助场馆进行首轮的压力测试。压力测试的目的呢，非常的明确啊，全力保障8月8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的开幕式盛典，以及今年即将举行的省运会、省残运会和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届时呢，拓东体育场将用25万颗夜间灯珠以及专业的软硬件服务点亮昆明上空，迎接全省运动健儿的集结。那根据了解，这一次改造以结构加固为基础，功能性配置实现跨越式提升。一层按国际 A 级足球赛事标准配备了裁判员、运动员以及教练员用房，二层设置了贵宾休息区，三层呢则是专门针对新闻媒体打造的媒体用房，并且增设一定数量的 VIP 包间。那除了体育竞技，市民最关心的是改造之后的拓东能不能开演唱会呢？对此，云南省拓东体育中心办公室相关负责人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表示目前针对演唱会等大型演艺活动的对接正在积极的推进当中。好，交通方面，昆明往返吐鲁番的直达旅游包机航线将在本月的20号正式开通，由瑞丽航空直飞，每周1、3、5稳定直飞，全程大约3.5小时直达。演艺方面，曾经以壁画活了的视觉奇观点燃2026年河南春晚，让全网直呼中式美学天花板的现象级舞剧《永乐未央》将在5月15号和16号的晚8点在云南省大剧院大剧场上演，为春城的观众带来一场跨越700年的美学对话。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那如果有下边有2套方案啊，准备买车险的话，您会选哪一个呢？一家公司说，根据出险情况，新一年的车险要2000多元。另外一家公司说，有内部专属特惠渠道的交通安全统筹车险，只需要1690元，理赔还能全程代办，到账快。哎，如果您为了省钱选了第二个，那对不起，您有可能就上当了。北京金融监管局呢，昨天发布了一则风险提示，提示说，近期市场上有机构以交通安全服务，所谓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等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销售员说的交通安全统筹是一种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是针对企业车辆的，并不是给私家车主的，所以呢，它根本不是保险，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这种打着保险名义销售的所谓保单，一旦出了事故，有的是拖着不赔款，有的是拒赔，还有的公司会直接跑路。山西呢，有一位车主就买了一种所谓的车辆安全统筹的服务，那出了事故之后，打了6年官司，最终还是车主赔偿受害人13万多元。他以为的保险是一点没起作用。虽然啊，交通运输部等5部门早就明确不得将机动车统筹、机动车安全互助、交通安全统筹等宣传为保险，可是现实当中呢，有些业务员故意模糊这个概念，把统筹单包装成保单，合同里不写保险二字，反而用统筹互助安全服务这样的字眼来打擦边球。金融监管部门专门发布风险提示，遇到有机构以这样的交通安全服务，所谓交通安全统筹，所谓 商业互助单延保服务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还说保费低保障全的一定要擦亮眼睛。那如果确实需要买车险，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的官方手机客户端、官网等正规渠道。那如果不放心，购买之前呢，还可以通过金融监管总局官网核实公司的资质。好，来关注消费趋势。 Wind 的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8号，全市场949只货机当中，已经有218只产品的7日年化收益率跌破了1%。那根据查询发现呢，截至到5月10号，天弘余额宝以0.8880%的收益率刷新历史最低的记录，万份收益不足3毛钱。上海有一位固收投研人士呢建议说，投资者可能或许可以尝试适度提升风险容忍度，将目光拓展到更多类型的资产。当躺着赚钱的空间越来越小，投资者需要重新建立认知，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新路径和多样化的财富保持增值的方式。他举例说，如果仍然想维持一部分资金进行低风险高流动性的这个投资呢，短债基金是可以考虑的货基替代产品。如果想将一部分资金适度的拉长投资期限，则可以考虑稳健型的 FOF。 对于没有时间或者精力自己构建组合的投资者而言呢，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基金产品也是一个可供考虑的选项。那根据媒体的报道，5月2号，天弘余额宝7日年化收益率报0.999%，正式跌破了1%。不过呢，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到了5月6号，这个数据继续下滑，当天呢达到了0.92%，万份年化收益也跌到了0.2428，也就是说10000元每天的收益不到0.2428元。这就意味着这只有着大约7900亿元规模、持有人户数高达7.89亿的国民理财神器，正式迈入了年化不足1%的零时代。那天弘余额宝是诞生在2013年的货币基金，那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那么天弘余额宝诞生之初，大家知道啊，它是其实呢是支付宝的手机客户端啊，给大家进行了非常这个巨量的啊这种流量和推广。那货币基金的七日年化收益当时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2013年的7月初，七日年化收益率一度达到过6.3%。之后虽然说有回落，但是到了2014年初的时候，七日年化收益率创纪录的达到过6.763%。当然，以上的分析观点和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理财建议。好，来关注一下微信客户端的变化。最近微信在 iOS 苹果端和安卓双端迎来了一波更新，其中有一项名为组合支付的新功能正在小范围的灰度测试当中悄然亮相，鸿蒙版呢也在同步的推进跟进。这项功能被部分用户誉为所谓史诗级的更新啊，它解决了10余年来用户在转账的时候因为零钱余额不足而需要反复凑钱的痛点，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一直以来呢，微信用户在转账或者支付的时候，只能从零钱通或者是某一张银行卡当中单选一种支付方式。当账户余额不足以完成一笔转账的时候呢，用户往往需要经历提现凑钱或者是分次转账的繁琐操作，体验不佳。那如今呢，借助这种组合支付的功能，这个尴尬的局面有望成为历史。用户在向好友转账的时候，如果单一支付渠道余额不足，可以在组合支付选项同时勾选两种支付方式，比如说微信零钱加一张银行卡，或者是零钱加零钱通，并且自由设定从每个渠道扣除的具体金额，系统会自动计算补足差额，一次性的完成转账。不过呢，目前这个功能仍然处于小范围的灰度测试阶段，并不是所有的用户都能在页面上看到这个选项。同时呢，它也存在一些限制啊，就是比如说只限好友转账，目前这个功能呢只支持微信好友间的转账的场景，比如说发红包、线上或者是线下购物支付这样的场景呢是暂不支持的。最多两种组合，就是说您最多只能选择两种支付方式进行组合，暂不支持同时使用3种或以上的支付渠道。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5月8号，知名作家余华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自曝啊，自己的作息很变态啊，这个打了个引号。之前呢，常常到了早上10点才睡，到了下午3-4点钟才起床。他说如果是晚上睡觉的话，一般1-2个小时就会醒过来。他还说呀，自己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会给自己手冲一杯咖啡，尤其是在这个拍摄这个内容的时候啊，一天呢会喝4杯咖啡，只要一转场就是一杯冰咖啡。余华还说，在他看来，一个作家的底线是

0: 不做广告，不接商务。他说我要向莫言学习，因为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有一个分寸把握得非常好，坚决不做广告，也不做商务。在谈到所谓老登这个词儿的时候呢，余华说自己并不讨厌，还自我调侃他的年纪啊已经是上古神登了，老登都已经轮不上了。大家知道每一次在媒体公开场合出现的时候，莫言和余华这两位老爷子啊都特别有意思啊。那另外呢，在5月10号的一次对谈之上呢，余华表示说，从1993年开始他就开始用电脑写作，现在再让他用手写字啊，好多字儿都不会写了。好在呢，咱们中国有一个叫书法，叫草书啊，你得写的特别潦草像就行了啊。有的时候呢，他忘记一个字儿真正如何书写了，会大致写一个很像的样子，读者呢也比较宽容。哎呀，这个写错了，你看人家是名人名家写的，更值钱了。另外呢，余华还说他属于是讨好型人格，所有和他合作过的主持人都很愿意跟他进行第二次合作，因为他总是说，哎，对对对对对，哎，对对对对对啊。不过呢，余华认为不需要讨好 AI， 因为他最开始使用 AI 的时候会表扬 AI， 没想到呢 AI 反过来开始吹捧他。被说了太多的情绪价值的话之后呢，余华就开始觉得烦了啊，所以他总结出来 AI 不需要讨好啊。他还透露说他使用的 AI 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啊，AI 有时候会说错，余华呢就会训斥他。没想到呢，余华的妻子听到之后啊，就责备说，你不要用这种态度跟人家小姑娘说话啊。然后余华特别无奈说，她是个机器，她不是小姑娘。哎呦，这很有意思啊，早上10点睡，下午3点起啊，您听听啊，这作息时间，这哪是作家，这分明是猫头鹰成精啊，这个是啊。放在咱们身上啊，这个就叫什么呢，叫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啊，这是要被爹妈念叨的。而放在余华啊老爷子身上呢，就成了他创作的标准时间。哎，其实在告诉你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的自由啊，他不是说想干嘛干嘛，而是敢在所有人都醒着的时候坦然的能够去睡觉啊。所以啊，余华能写出活着啊，是因为他活在自己的节奏里，没活在别人的时钟上啊。所以呢，也别老自责咱们自己作息不规律了啊。你不是不规律，你看看人家余华，你只是没找到让自己最舒服的那张时间表而已，对不对？哎，你再说这个作家的底线不是做广告不接商务，哎，还特意补了一句向莫言学习，这话现在听啊太稀缺了啊，在这个人人都想靠名气变现的时候，这俩老伙计守着的不是清高，是手艺人的本分。他们的逻辑其实特别简单啊，就是我是个写书的，我的活就是把字儿码好了，不是站台卖脸。这给咱们也提了个醒啊，就无论干哪行，您靠什么吃饭，咱们就得把什么护好了。哎，最有意思的是他跟那个 AI 那段啊，好多人担心被 AI 取代，他却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 AI 太会提供情绪价值了，他一般不会反驳你啊，说得好听但是不走心。所以呢，他对 AI 的态度就是不要讨好。那这何尝不是一种高级的人生态度啊，就是对任何让你觉得累虚头巴脑的东西都可以是这个态度，甭管是机器还是人。哎，就是还有一个提笔忘字的细节啊，这个真是很接地气啊。你说现在我也有这种感觉，是吧？包括很多朋友应该是都有这种，哎，就是感觉，就是说现在大家这个手敲键盘用拼音打字法多了，哎，你就可能忘了这字儿到底怎么写的了。你认识它，但是呢你不会写它，哎，然后呢你如果真写起来呢，就大概画一个潦草的样子啊，我这是行书草书啊。哎，这个老头啊真是把幽默刻在骨子里了，所以啊甭怕露怯，有的时候你真心实意的犯点那小迷糊，比崩出来的完美要可爱一万倍。哎，这场采访啊，依我看就是于老就是在跟我们表达一个事儿，人家自个儿啊，哎，你得成全自个儿，松弛真实比啥都强。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呢，即将进入到广告和报时的时段，在广告报时过后，阳光八点半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11号，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05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11号，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是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违建房屋，相关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将较常年稍多。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包括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针对有网友投诉广西桂林某演唱会座椅脏，被官方账号拉黑，桂林市11号发布情况通报，情况属实，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1号，伊朗中部城市阿拉克发生爆炸，造成一栋民居被毁，目前救援队伍已赶赴现场，展开安全疏散行动。此次爆炸的确切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二十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目前，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启动疏散行动。当地时间11号，法国卫生部长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号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冰河期。泰国前总理他信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

0: 出狱。以上是这一时段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八点半，稍后继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儿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现在可是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自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好，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交通方面，昆明公交集团东部营运分公司对 K3 路实施优化调整，线路直达昆明海广兴水果市场，新增长水杭城农贸市场、嘉广路、云果大道三处站点，同步撤销杭远路口、万祥街口两个站点。5月8号，昆明旅游索道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发布通告，5月10号开始将进行索道应急救援驱动系统升级改造，预计需要35天的时间，期间呢将暂停接待游客。日前，大理苍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发布通知，青碧溪登山步道将在5月12号。从今天开始恢复开放。通知表示，近期大理苍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日常的山林巡检当中呢，发现青碧溪登山步道周边有大型野生动物活动的踪迹，为了保障安全暂停对外开放。经过连日来常态化全覆盖的巡查监测，本月以来青碧溪登山步道区域未再发现大型野生动物活动踪迹，周边环境安全稳定，已经具备了恢复开放的条件。5月8号，有昆明市民反映，官渡区金马小游园篮球场的篮筐莫名被拆除，给日常锻炼带来了困扰。官渡区金马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范女士介绍，因为篮筐损坏，所以进行拆除，预计一周内完成维修。5月7号，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迎来2026年的头水松茸。这批来自于香格里拉维西县的顶级松茸，因为稀缺性，身价不菲，每公斤报价是高达20000元，开启本年度高端野生菌的尝鲜序幕。商户预测，受持续降雨影响，山林松茸将加速破土，后续市场到货量有望增加到500克左右，逐步进入到供货期。那根据了解呢，这批头水松茸都产自香格里拉维西。县高海拔林区，这个区域是公认的优质松茸核心产区。商户介绍，目前上市的头水松茸几乎全部定向供应外地及本地高端酒店、私房餐厅，多用于打造时令限定菜品，私人散客购买极少。核心的原因呢，就是价格过于昂贵。那根据往年的经验，每年的7月中旬到8月，松茸将进入到丰产期，价格会大幅回落到100到300元每公斤，性价比呢会大幅提升。那市场方介绍，按照市场走势预测，6月将迎来野生菌集中上市期，7月行情将迎来上市的小高峰，届时货源更加的充足，品类更齐全，整体的价格呢也将更加的亲民，市民可以尽情的届时享受地道的山野真味。其实咱们云南人都知道啊，每年雨季一到，云南人就开始摩拳擦掌啊，因为下雨意味着菌子要蹭蹭蹭冒头了。而在云南呢，每年这个时候，政府部门都会发布相关的野生菌中毒防控预警，这个通知啊，就是也仿佛成了云南人吃菌的哨声啊。很多社交媒体的网友都在开玩笑说，看似是防中毒的短信，实则是通知开吃的短信。当然了，这个通知也仿佛成了咱们这个吃菌哨声，确实是一旦收到短信呢，说明一年一度的菌子季要拉开序幕了。那今年大概是雨水来得早啊，咱们云南省还没有发布2026年的野生菌中毒防控预警。不过呢，虽迟但到，不要着急。实际上啊，截止到目前，咱们省内多地已经陆续发布了相关的提示信息了，涉及到昆明市、昭通市、普洱市、宝山还有腾冲以及文山等等啊，这是不完全统计。那最近呢，云南疾控的微信公众号也发布了一则与吃菌有关的推文。那么推文提示，这种酷似火炭菌的毒菌致死率高达70%，别摘别吃。根据介绍，这种戴灰帽穿灰裤的致命杀手是亚西赭红菇，是近年来呢云南省野生菌中毒死亡率较高的毒菌种类。因为它外形和咱们经常采食的火炭菌，就是西赭红菇、蜜赭红菇，是非常相似，而且经常生长在同一个环境，极容易误采误食引起中毒，误食中毒病死率高达70%以上。
亚锡者红菇是横纹肌溶解型毒蘑菇的典型代表，一旦误食发病是非常的迅速，中毒大约是十分钟到两小时内就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的症状，经常伴有明显的乏力感，24小时之后毒素就开始

全面拆家，症状急剧的加重，全身乏力明显加剧，肌肉出现痉挛性的疼痛，腰背部和四肢肌肉酸痛尤为突出，并且出现胸闷、心悸、呼吸急促困难等症状，尿液会变为酱油色啊，血红蛋白尿或血尿，这是横纹肌溶解的重要标志。那么目前呢，亚细者红菇中毒还没有特效的解毒剂，治疗是以对症支持为主，包括血液净化、护肝降酶等综合的救治措施，是越早救治存活率呢当然就越高。那如果救治不及时，中毒者最终会因为急性肾功能衰竭、呼吸衰竭或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同时呢，云南疾控也提醒，采食野生菌啊，就像一场危险的游戏，一次失误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最明智的选择是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任何不熟悉或难以识别的野生菌，从根本上杜绝危险。一旦食用野生菌之后，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肌肉酸痛这样的不适症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第一时间就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野生菌进食史。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无论是不是收到了这个提示短信啊，食用野生菌都不能够掉以轻心。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5月10号，有一位网友叫是一颗努力的豆子啊，他分享了自己在硕士入学的当月，在三甲精神科参与瑞文智力测验，只得了25分的经历啊。我们的媒体记者采访这名网友，了解到他在2022年硕士入学的当月，因为身体出现眩晕的问题，没有检查出病理性原因，之后转至精神科就诊。在众多检查当中呢，包含一项名为瑞文推理测验Raven Test 的这样的测验内容。他回忆啊，说那天有一堆的量表啊，做的时候呢已经很崩溃了，然后呢他的得分是25分，在报告单里边的说明是这个介于不能自理到自理之间啊，所以呢他大受震撼，因此看到得分的时候他立刻问医生说，那这是说我是弱智吗？随后医生的回应是也不完全就是，这就很尴尬了这个回答啊。从报告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网友实测智力百分等级是25分啊，注意这个满分是100分，他得了25，处于3级、4级的临界值啊。3级呢是25%-75%中等智力水平，4级是5%-25%，就是智力水平中下。那这名网友还表示，虽然硕士阶段学习的是社会学，但是是理科生，而且目前正在创业，项目属于 AI 相关领域，所以和大家以为的不擅长逻辑不一样，他一直以来得到的评价都是一个逻辑强、理科好的人。那根据了解呢，瑞文推理测验是以智力的二因素理论为基础，主要测量一般因素当中的推理能力，被广泛应用于智力筛查、教育评估以及临床诊断等领域，是目前国际心理学界使用的最广泛的智力测验之一。这名网友后来私下进行过很多的相关的智力测验，分数呢都不太高，并且通过筛查量表得出33岁才发现我是 ADHD 加 ASD 啊，这个 ADHD 是什么呢？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SD 就是孤独症谱系障碍。那他表示说，无论是学习、工作、创业，他都没有遇到过困难，但是自己居然是智力中下啊，他觉得这样的经历啊，也会给很多人带来新的视角吧。人对自己的状态感知呢，也不一定是客观的，所以呢，他想后面做一个产品，用算法来解决它。哎，您想想啊，高等学府的硕士，理科出身啊，正搞着 AI 创业，逻辑思维是顶呱呱。结果呢，去精神科做一个瑞文智力测验，得25分，报告上写着介于不能自理和能自理之间啊，这换谁不得当场听着就懵了是吧？啊，问医生说这我是弱智吗？医生我觉得那句特搞笑，也不完全就是啊。哎呦，就是我听过的最委婉也最让人哭笑不得的诊断啊。那么这事儿其实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它其实告诉我们啊，就是也别千万别迷信那把量错地方的尺子。哎，你看那把叫智力测验的尺子是测推理能力的，哎，就是可能挑到的是人家的短板，而他的长板读书、创业、逻辑表达，哎，那把尺子可能量不到。哎，就像一个你让一个游泳冠军去考他跑步，哎，他考的不及格，那你能说人家就不是运动员吗？哎，他的ADHD、ASD 让他的脑子在标准测试里跑得跌跌撞撞，但是在现实的旷野里啊，却开的是4平8稳。所以这位姑娘没有陷在啊说我是不是弱智的这样的坑里，反而琢磨着用算法来做个产品啊，去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这就是真正的强韧的逻辑了。哎，所以她提醒咱们每个人啊，您可能在某张试卷上不及格，在某个评价体系里被看低，但是呢不代表您不行，很可能啊那是那把尺子压根儿就没资格丈量咱们。所以记住，能定义咱们的不是一份冷冰冰的报告，而是实实在在自己走过的路和正在创造的自己的故事。
0: 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阳光8点半， 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最近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不少网友为此表示产生了恐飞的心理。那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民航资深机长陈建国表示，从大家的感觉来说呢，确实是这样的。有科学研究表明，在近40年内确实颠簸的这个频次和程度有所增加，气候变暖呢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突然忽上忽下，左右摇晃，以及机身震颤等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飞机颠簸。那飞机颠簸主要是由于飞机飞入不稳定气流区，原本平稳流动的空气呢变得混乱，作用在飞机上的空气动力和力矩失去平衡，那么飞行的高度、飞行的速度和姿态发生突然的变化。而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中纬度上下层大气温差增大，带来高空急流增强，垂直风切变增大，晴空湍流也在增多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呢，确实导致了空中颠簸的这个频次的增加。那另外一方面呢，近年来航空业的快速发展也是让大家感觉到空中颠簸频次的这个增加的原因之一了。跟20年前相比啊，你像咱们国家的民航的旅客运输量是翻了近10倍，机队规模呢翻了3倍以上，这就意味着天空啊是越来越繁忙了，飞机呢当然就越来越多。那陈建国机长提到，比如说20年前啊、他们在39000英尺巡航的时候发生了颠簸，那很容易申请不同的高度，哎，下降一个高度或者下降几个高度以后呢，通常情况下颠簸就有所缓解，那旅客可能就没有感觉到这个颠簸。但是因为现在的流量增加了4倍，几乎所有的高度层都可能会有飞机，那你就不可能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去更换到其他的高度层，这个时候飞机就产生长时间持续的颠簸，旅客呢就感觉到，哎，说现在的颠簸时间变长了，频次也变多了，哎，那么也有这样的一个原因。那面对网络上大量的关于空中颠簸变得越来越多的信息啊，有不少网友都担心啊，说这个坐飞机还安不安全？那么按照空中颠簸的强度呢，可以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严重的颠簸。轻度颠簸呢，只是影响舒适，严重的情况会导致飞机瞬间升降数米，没有固定物品、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员会被抛起，造成磕碰、骨折等伤害，这就是严重颠簸的程度。那目前呢，空中出现的颠簸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轻度到中度的。所以陈建国认为，飞机的设计啊，也远超最严重颠簸的情况，就是说它设计的安全裕度、充裕度足够覆盖最严重的颠簸的情况，所以呢，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目前预报技术可以预报湍流风险区域，也能够做到定点定时预报。陈建国表示啊，颠簸是非常常见的，只要大家预先按照乘务员和机组的指示系好安全带，它是足够保证在最严重的颠簸情况下仍然能够保证乘客的安全的。那为了预防湍流带来的相关的伤害呢，全程系好安全带，哎，这个刚刚我们总结梳理下来是至关重要的。那根据了解，在湍流造成的伤亡当中啊，99%都是没有系安全带导致的。所以呢，在这里提醒您啊，乘坐飞机确保安全的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从登机到落。

好，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接下来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的早上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听众朋友，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让咱中老年朋友眼睛清亮舒服，咱云南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这次不限年龄，也不限名额，不管您之前用过还是没用过，只要打个电话，立马就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试用装，就大家先贴个几天，实打实感受。想要感受的，赶快占个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的流眼泪，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了。这款眼贴自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您能够感觉到草本精华滋润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呢，眼睛特别的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干啥都轻松多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这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的帮助大家缓解眼睛疲劳问题。只要打400-608-6599购买，都能够先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通，额外呀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最后啊还有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400-608-6599。
5: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7: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 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8: 名医档案。
6: 张桂敏博士，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常委，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先心病专家委员会常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审专家，云南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主委等，主持多项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因在大血管外科等领域做出的业绩，荣获第五届中国医师奖、首届中国医师协会优秀中青年心血管外科医师奖、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入选云南省万人计划名医专项，参与获得云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等奖项。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到健康有道节目。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桂敏大夫，来自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外科管委会。
6: 张主任欢迎您。张主任呢，据报道，心肌梗塞、脑卒中和静脉血栓栓塞症是全球前三位致死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其中啊，心肌梗塞号称是头牌杀手。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心肌梗塞到底是什么疾病呢？
9: 好的，子云，心肌梗塞又称心肌梗死，在2018年有这样一则新闻，公交司机突发心肌梗死，在生命最后一刻仍不忘减速停车。我们在敬佩这位司机的敬业精神的同时，也惊愕于这个疾病是何其凶险，它时常隐藏在我们身边，猝不及防就会危机，甚至夺去一个鲜活的生命。这个头牌杀手多数情况下就是由冠心病发展而来的。
6: 嗯，张主任呢，冠心病如此凶险，那么您在平时的工作当中遇到的冠心病患者症状都是怎么样的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冠心病是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种心血管疾病，也是一种受生活方式影响很大的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容易得冠心病，肥胖、吸烟等情况也是危险因素。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饮食过于营养，又加上缺乏运动，使得冠心病发病率明显升高，并有年轻化的趋势。半年前，我们就收治了一个刚满40岁的患者，3个月来，他反复出现活动后新前区的疼痛，伴有胸闷和憋气，来我院就诊，做了冠膜造影等检查，结果显示共应心脏的3支主要血管，也就是前降支、回旋支以及右冠动脉有严重的病变，其中前降支的狭窄达到90%以上，心肌供血受到严重影响，如果不及时治疗有生命危险。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后，我们为他做了搭桥手术，术后患者心肌缺血得到明显改善，心绞痛症状完全消失，顺利的康复出院，现在已经重返工作岗位。
6: 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一位冠心病患者的真实病例故事。我们知道啊，冠心病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猝死，这也是冠心病最为严重的一种类型了。那么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是冠心病吗？
9: 好的，子云，心脏就像人体内的发动机，是一个往身体各个部位输送血液的泵，它自身也需要血液供应来维持正常工作。冠状动脉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如果冠状动脉发生痉挛、狭窄、堵塞，就会引起心肌缺血甚至坏死。这种疾病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临床上病人可以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力失常和猝死等表现。
6: 哦，那张主任，我们都知道啊，动脉粥样硬化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动脉粥样硬化与血管本身都有哪些临床表现呢？
9: 子云，甘油三酯胆固醇升高是高脂血症，长期下去会引起血管的粥样硬化，血管内脂质、胆固醇和其他物质在血管内膜逐渐沉积，形成脂质斑块，使血管壁内层逐渐增厚，管腔变窄，管壁变硬，血流通过减少，这个病理过程叫做动脉粥样硬化。 打个通俗的比方，就像自来水管道，如果不停的有脏东西逐渐的附着在管壁上，慢慢的越来越多，最终会导致水流变细，极少数甚至会停水。那么动脉粥样硬化不仅仅是单独发生在冠状动脉，而是一个全身性的动脉都可能发生病变的这种情况，引起狭窄。很多病人术前进行超声检查和 CT 都会发现颈动脉、椎动脉、肾动脉内存在硬化斑块，甚至导致狭窄，也是这个原因。
6: 那随着斑块的逐渐增大增厚，这会不会有可能堵塞了血管流通呢？主任，
9: 当然会，而且会堵塞冠状动脉，使心脏的供血逐渐减少。当斑块堵塞冠状动脉管腔的面积达到 70% 以上时，心肌就会发生缺血缺氧，表现为胸痛、胸闷、憋气、心前气不实等症状，称为心绞痛，通常发生于用力活动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休息或者舌下含化硝酸甘油可以缓解，严重的时候在休息状态下甚至睡眠的时候也会发作。
6: 哦，是这样。张主任呢，您说到这儿呢，我想到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有听众提问到，他说呀，自己从来就没有过心绞痛，只是呢有点胸闷或者是心脏部位有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呢到了医院一检查，怎么就检查出心绞痛了呢？
9: 哦，其实心绞痛的发作不一定痛，大多数的人不觉得痛，只是上面提到的胸闷不实，还有的病人表现为胃痛、牙痛、嗓子痛、左侧肩膀和胳膊痛，甚至仅仅表现为发力等。更有甚者，有的病人完全没有任何症状，只是查体的时候发现有心电图或者心脏超声的异常，做了冠脉造影才发现是严重的冠心病。但这种病人仔细追问病史，绝大多数病人还是有过不实的感觉，只是不怎么严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已。无论症状如何，各异冠状动脉造影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如果造影结果有问题，那就是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斑块形成后，斑块就有可能破裂，引起急性的血栓形成，造成冠状动脉的急性闭塞，称为急性心肌梗死。病人可以出现持续性的胸痛或者心前期的不适，向后背部、左前背或者咽喉等部位反射，休息或者舌下含化硝酸甘油不能缓解。如果心肌缺血超过一定的时间，心肌细胞将发生永久性的坏死，不能再生。如果缺血的面积较大，可能发生心衰甚至猝死。
6: 哦，是这样啊。张主任，那您刚才向我们介绍了有一些病人有发病症状的时候以为不严重，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引起病症的加重。那么张主任，有些患者在进行冠脉造影检查的时候会遇到的严重的三支病变，这是指什么呢？为什么左主干病变会被认为比较严重呢？
9: 子莹啊，是这样的，冠状动脉分左冠状动脉和右冠状动脉，其中左冠状动脉经过较短的左主干分出前降支和回旋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支病变，即指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状动脉都发生了狭窄。而左主干病变之所以被认为比较严重，是因为左主干位于左冠状动脉的源头，就像水源堵塞了，下游所有区域都干涸了一样，一旦这里发生严重狭窄，将导致2/3的心肌出现缺血，患者可能发生猝死，所以说比较严重。
6: 张主任，打断您一下，我看到微信平台的浪涛沙，他问道，专家好，子云好，我想问一下，搭桥手术是不是目前比较成熟的冠心病的治疗手段呢？
9: 你好，这位听众，实际上冠心病的搭桥手术于上个世纪90年代在国外就已经比较成熟了，90年代中后期在国内各大中心逐渐的推广，现在在很多大型医院已成为常规开展的手术，也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冠状动脉血印重建的金标准。国外开展搭桥手术实际上相当普遍，包括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美国总统克林顿都曾接受过搭桥手术。
5: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 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10: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一零五八，名医驾到，
11: 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
10: 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6: 听众朋友，在这期健康有道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外科管委会张桂民主任，在节目当中正在给我们科普冠心病治疗的相关知识。
7: 想咨询这类疾病的患者朋友，赶快把问题发送到紫云和你聊健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用心守护健康，尽在
6: 健康有道。
7: 我是紫云，请您锁定收听。
12: 权威专家来坐镇，健康养生听我讲，欢迎继续收听。
7: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刚才呢，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冠心病这一种致命的疾病。那么接下来呢，我继续请问一下张主任，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又该如何预防冠心病的发生呢？
9: 冠心病的预防呢，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合理的膳食，要控制总热量，提倡饮食清淡，多吃富含维生素 C 和植物蛋白的食物。有高血压或者心力衰竭的患者呢，应该适当的限制食盐。第二方面呢，就是适当的体力劳动和体育活动，要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和体育活动，这样的话对于预防肥胖、循环系统的功能和调整血脂代谢均有好处，是预防本病的一项积极的措施。体力活动量应根据身体的情况，以不过多增加心脏负担和不引起不适感觉为原则。对老年人提倡散步，每天一般一小时左右，可分次进行。另外还可以做保健操、打太极拳等。第三是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生活应该规律，保持乐观，避免过度的劳累、情绪激动，还要劳逸结合，保证睡眠。第四就是要提倡戒烟限酒。第五呢，要积极控制同本病有关的一些危险因素，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肥胖等等。
7: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的回答。发问题到紫云和你聊健康的一湾青红问道，听了你们的节目啊，我现在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冠心病了，我总有胸闷气短的现象，我现在要怎么做呢？
9: 一湾青红你好，如果怀疑自己得了冠心病，不要随便吃药，应该去正规的医院和专业的科室就诊，大夫会给您开心电图、心脏超声、运动负荷实验、核素扫描、冠脉 CT 和冠脉造影等检查。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冠脉造影是诊断的均标准，是否需要做应该由大夫根据您的情况来做出判断。
7: 在这里我也想帮我的一位朋友问问张主任，假如确诊是得了冠心病的话，我们又该选择怎样的治疗方式呢？
9: 好的，紫云，如果经冠脉造影明确了诊断，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以下五种处理方式。第一，确实有了冠心病，但是程度不严重，不需要内科放支架或者外科搭桥手术，只需要口服药物治疗，并且配合饮食的调整和适当的运动就 OK 了。第二，病变程度到了仅仅靠吃药不能解决的地步，可能需要内科放入支架来治疗。第三，病变程度和范围到了不适合放支架的情况，那么必须考虑外科搭桥手术。第四呢，病变程度和范围适合内外科协作，外科微创搭一两根桥，内科大夫在其他病变血管内放入支架，共同完成治疗，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杂交手术。最后第五，如果病变程度和范围以及合并的情况十分严重，内科支架和外科搭桥已无法解决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注目期的冠心病，那么只有依靠服用药物来维持。而对于条件允许的一些患者，可以考虑进行人工心脏或者是心脏移植来治疗。
7: 好的，非常谢谢张主任的回答。
13: 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一米阳光的问题。一米阳光他说呀，我比较好奇冠脉搭桥手术是怎么操作的呢？
9: 一米阳光你好，冠脉血管狭窄或者是闭塞以后，如何使病变远端的心肌获得血流是治疗的关键。那么冠脉搭桥手术正是起到这样的作用。手术的时候，心外科医师会取患者某些部位的血管，通常是大隐静脉、乳轮动脉等，然后呢，将这些血管的一端连接到主动脉，另外一端连接狭窄或者闭塞的冠脉远端，这样的话心脏血管桥就打好了，血流可以通过血管桥灌注到缺血的心肌。
13: 好，那么节目的最后我还想问一下张主任，像您刚才说到的冠脉搭桥手术之后，要是如果又出现了胸闷胸痛的症状，我们又该如何治疗呢？张主任。
9: 好的，子云，这里我们又要提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了。克林顿的心脏有问题并不是新闻，早在2004年他就因心肌梗死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当时就有医生大胆的预言克林顿的冠状动脉还将面临狭窄并再次接受治疗的风险，因为很多冠心病危险因素都能在克林顿身上找到，包括高血脂、高血压以及诸多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说2010年64岁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因心脏不实再次住进医院，并且以当天做了心脏介入手术，医生在克林顿的冠脉放了两个支架，改善了心脏的供血并且缓解了症状。在临床中，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即使心绞痛复发，目前也有相应的治疗措施应对，比如桥血管内放支架或者再次搭桥手术。在此呢，也再次提醒广大的听众，如果临床已经确诊的患者，一定要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听取专科医师的指导，定期的复查，并且按照医师的建议正规的治疗。谢谢。
5: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13: 听众朋友，冠心病啊，是冠状动脉性心脏病的简称。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它的作用就好比是一个永不停止工作的泵。随着心脏每次收缩，将携带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血流经主动脉输送到全身，以供给各组织细胞代谢需要。心脏是人体的生命之泵，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它。
6: 节目最后，非常感谢张桂敏主任给我们生动的上了一堂保护心脏的课。
9: 我也非常愿意在节目中与大家交流，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主持人。
13: 感谢您，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祝大家身体健康，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9: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1: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2: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

直到现实狠狠推一把，跌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痛

0: 6926766，4006929766。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12: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2: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3: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7: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7: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9: 应急科普在身边。
4: 汛期，这一自然界中充满变化的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挑战与风险。在这个时候，充分的准备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它关乎到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生活的正常运转。首先，准确掌握灾情预报是汛期准备的第一步，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 气象预警等信息渠道，及时了解汛期的降雨量、水位变化等重要数据。这些信息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提前预判可能的灾害风险，还能指导我们采取科学合理的防范措施，将潜在的损失降到最低。其次，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同样至关重要。汛期期间，洪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可能随时发生，因此掌握防汛知识，学会应急避险的方法和技巧，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能帮助我们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还能在可能的情况下协助他人。此外，避免危险活动也是汛期准备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在汛期，一些平时看似无害的活动可能会变得充满风险，比如涉水行走、靠近河道等，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避免参与这些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活动。总之，汛期准备工作不仅关乎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让我们携手努力，做好汛期准备，共同迎接每一个安全和谐的季节。
1: 听众朋友，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来，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云南的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受到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看电视更清晰。今天云南的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角度，
10: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20: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21: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22: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如约和你相约，我是您的十万家主播白倩。我怎么感觉好久没有和大家相见了哈？上周因为周四周五又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所以这么一晃，真的觉得太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相约了。最近的天气实在是不太好，雨季的提前到来让我们的心情都快要发霉了，所以我们特别期待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美好。说到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美好，我相信可能每天我们都可能遇到，但是我们并不一定会去发现它。人们常说，不是生活中没有美，而是缺乏你去发现。所以在这样的糟糕的天气当中，我们更需要去发现生活中的美。说到生活中的美，其实有很多时候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同事，他们给予我们的。而面对生活中的很多的美好，我们要大胆地去赞美它。所以伴着这一首 Beautiful Love 来自蔡健雅的歌曲，我想和大家说一说，大大方方接受别人给予你的赞美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可能或多或少我们总会有一些时候遇到别人来夸奖你，我想知道在这个时候你会如何应对。在生活当中，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谦虚和害羞习惯性的回复说没有了没有了。也许他人的赞美对于你来说，你可能会觉得像客套话。还有很多时候是对方在某个瞬间捕捉到了我们未曾留意的美好。所以啊，接受别人给你的赞美，它不是骄傲自满，而是找到另一个视角里的自己。要相信，当别人真诚地赞美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下意识地拒绝推诿，可能就是在推开一次认识自己的机会。接受住别人给你的赞美，就是承认自己的闪光点，也会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接住赞美也是和自己和解，你可以不再用苛刻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也学会带着温柔和接纳去拥抱那个虽然有些不完美，但是依然值得被别人称赞和被别人喜欢的自己。每个人都愿意听到别人赞美你，是的，当我们被真诚赞美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总会涌起一股暖意，让我们懂得被肯定的美好。而这一份懂得，也许就会让我们更加愿意主动地去发现他人的美好，给予他人赞美也是一种善意。所以大大方方接受别人给予的赞美，我们当然也要大大方方给予别人更多的赞美，不要吝啬自己的赞美，这样能够让温暖在彼此之间流动，尤其是在这样的阴雨天气。每天上班的时候和同事说一句，今天的衣服搭配得很显气质。吃到家人给你精心做的饭菜，一定要说谢谢，真好吃。其实给予赞美并不是客套，也不是在刻意的讨好，它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一句简单的肯定，一个真诚的眼神，都能够成为照亮别人的光。接纳赞美是学会爱自己，给予赞美是学会爱他人。当我们坦然地接住他人的善意，也能够主动地释放自己的善意，我们就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会变得更近，相处也就变得更加的温暖。我相信赞美它一定是一种能量的回流，它也是一场能量的循环。我们接住别人的赞美，是在一份肯定当中汲取勇敢向前的力量，而我们给予别人赞美，是在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内心注入新的温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一场完整的能量的回流。有句话说得特别好，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活成自己和他人眼里的完美，而是坦然地接受我很好，你也很好。所以如果今天或者今天以后的每一天，当你听到别人给予你赞美的时候，别急着否定，笑着接住它。你会发现这份小小的改变不仅会让自己更加的自信，还会让你和同事和朋友和家人的关系更加的融洽。赞美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彼此照亮的过程。你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自然也会温柔地对待你。你给予他人温暖，你也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光。这份回流的能量会成为我们漫长岁月里最为珍贵的温暖和支撑。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一起在新闻速览当中浏览一组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日前开始浇筑混凝土这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这个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5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俄方当天尚未对乌发动大规模袭击但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的社区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然持续保持进攻态势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的能力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重点关注三个话题，而这三个话题都和大家的假期出行有着扯不开的关系。首先要说的这个，我真的是有很多的槽点要吐。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可能你到假期的时候外出旅行哈，去旅游的时候去到一个景区景点，当然必须要去玩一玩，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景区啊都有一辆车，摆渡车。而且这个摆渡车距离景区很远很远，景区摆渡车的这个问题每每到假期总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和热点。你会发现很多的景区的大门越建越远，摆渡车的票价越来越高，高峰等候的时间越来越长。五一假期才过去没多久哈，其实就在五一假期之前呢，文化和旅游部就召开过一季度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在这个发布会上啊，文化旅游部资源开发司的司长满宏卫他就介绍，现在在我国的有一些景区是丢掉了服务游客的初心，对于摆渡车的服务管理不到位被很多的游客诟病，很多景区因为摆渡车的线路设计不够科学，价格不够合理，排队时间过长，服务态度不好等等问题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而对于这些旅游景区存在的问题呢，文化和旅游部也会督促属地进行集中的整治，对五 A 级旅游景区从严从实进行管理，四 A 级以下景区加强问题的排查。确实说到这个景区的摆渡车哈，现在你只要去一个景区你都会发现好大呀。它的大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景区的大门距离它的核心游览点真的很远，如果你要走的话呢，可能就消耗了你大部分时间的体力，当你走到正儿八经的景区游览点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些累了，有些疲惫了，尤其是对于带着孩子带着老人的这些家庭来说，可能阵仗就比较大。那于是呢，你可以选择电瓶车，当然花钱就完了呗。其实这个景区摆渡车的问题哈，包括了很多，你比如说现在经过调查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网红村的私家车进入却需要买摆渡车的车票。根据媒体今年的报道，北京的门头沟有一个村哈，因为推行自驾进入强制购买摆渡车车票的这个新的运营模式，引发了很多游客和网友的质疑。根据网友的描述呢，这个村的村口啊，如果你自己开车你到村口就会被拦截，游客都需要把车停好买摆渡车的车票你才能进村。到了这个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啊，观光车排队的时间长达几十分钟甚至是一个小时以上，如果选择步行呢，可能还需要走50分钟。看到这样的一个规定哈，我真的想问你，景区到底是欢迎我还是不欢迎我？除此之外还有哈，比如说在这个去年年底有这么一个新闻报道，有多名游客称河南嵩山少陵景区发布通知，从2026年起游客的车辆只能停在新的游客中心停车场，转乘50元的接驳车往返景区。很多的游客表示景区大门的停车场是停止使用的，但是呢却要求游客要乘坐一辆又一辆的接驳车，非常的不理解。现在呢，使用新游客中心的相关的方案呢，已经暂缓执行。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哈，可能喜欢出去旅游，喜欢到一些景区景点拍照打卡的朋友，可能就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你必须要乘坐摆渡车，你才能够很好的去游玩这个景区。当然了，只要花钱你就能玩得好，但是咱们非得花这么多钱，非得排那么长时间的队去坐车吗？有点烦人，有的时候哈，这个售票处距离检票口有一段距离，景区的大门距离景区的核心区域也有一段距离，如果你不坐，那么你就要投出时间和精力。

可能很多朋友，比如说带着老人、带着孩子的，或者说时间比较紧张的，那只能选择坐这个接驳车。其实关于景区的这个接驳车的这个问题哈，摆渡车的问题，很多人都在吐槽，尤其是在节假日的高峰期。景区摆渡车的这个问题呀，是一个小交通的问题，但是这个小交通的问题却是一个大问题，它的本质还是游客的体验和景区服务的一个矛盾。景区当然它需要盈利，这个可以理解，游客的体验当然也是需要得到保障的，那么这个两者之间该如何去平衡呢？当然了，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可以有摆渡车，但是第一不要让我们排得那么长，第二价格不要那么高。你看，还是说到钱的问题，所以首先还是一个价格上的合理和平衡的一个问题。现在你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些景区和景点，摆渡车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收费的手段，而并不是很好的为服务顾客服务的一种手段。但是从旅游的高级阶段的发展角度来说，重新的规划景区的布局，确保摆渡车服务性，提高游客的游玩体验，这个应该说是放在第一位的，而并不是单纯的作为摆渡车是收费的手段来追求经济的效益。所以说到这一点哈，针对这样的一个监管，那么我们的文旅监管部门当然也应该相应的出台行业的一些服务标准，对于那些明显着带有强制消费嫌疑的行为进行精准的规范。确实现在每到假期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越修越远的大门，越来越多的摆渡车。景区呢给出的理由看上去好像是挺冠冕堂皇的哈，减少尾气，保护生态，避免拥堵，提升体验，统一管理等等等等，好像每一条都说得过去哈。在一些条件特殊的景区呢，当然比如说一些对于环境保护有着极高要求的一些地区，统一的用电瓶车，而不是大家去乘这个私家车乱停乱放啊，垃圾乱丢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设置摆渡车可能确实是有必要的。但是呢，也不应该把景区的管理成本硬性的转嫁给游客来买单。更何况有一些景区明明大门门口是有空置的停车场的，但是却偏偏要把自驾游客拦在数公里以外，让人很难不去联想说，这是为了摆渡车的营收在铺路搭桥。那如果说为了生态环保或者是公共秩序这样的公众的利益来考虑，摆渡车应该说是可以参考当地公共交通的收费标准来定价，而不需要那么的高。不管是高价的门票还是别无选择的摆渡车，其实本质上还是很多景区还停留在靠资源吃饭、靠垄断收费这样的一种很传统的经营模式当中。要知道现在的文旅消费市场，大家的消费的观念，大家旅游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了，它已经从垄断资源规模扩张已经发展到品质升级的新的阶段。所以各个景区要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当然第一点就是以提高服务，更高品质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去让游客体验，这才是真正

不是应该用来创收的。还有网友表示说，不是不接受摆渡车，但是不接受捆绑消费。你比如说像有一些景区哈，你买门票可能门票当中就包含了这个摆渡车，但是呢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他们更想走路徒步，可是这个钱你是捆绑在了门票当中的，你必须要消费，这个就让人有点难以接受。每逢节假日大家都要出去走走，去别人待腻的地方待一待哈，当然无可厚非。可是每每到一些知名的网红的一些景区，你会发现在距离景区很远的地方你就必须下车，先花一笔钱买门票，然后再花一笔钱乘坐接驳车。如果你还想进入到景区的更深处，对不起，可能你还得骑马，那就又得花钱。我看到有一些网友在这个网上的一些吐槽哈，引发了很多人的跟帖。相关的这个话题呢，在五一假期过后也是多次的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榜。景区摆渡车收费甚至成为今年五一假期的吐槽的重灾区。我们刚刚也说到，就在今年五一假期之前呢，一些主管部门已经点名通报了很多景区的摆渡车存在着线路不科学、价格不合理等等问题。但是面对五一假期蜂拥而来的游客，摆渡车的顽疾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解决。对于摆渡车呢，很多景区都标明了自主自愿，表面上看呢好像很尊重你，你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但是实际上游客却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权。首先私家车你不让进，几十公里的山路你没法步行，那有一些景区呢甚至都没有修建这个步行的通道，于是呢游客无奈只能自行花钱乘车。而且更加糟心的是，我花了钱服务还没有跟上，有一些景区的摆渡车的调度很混乱，车辆不足，游客等待摆渡车需要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在五一假期这样的时间，可能甚至要等待一两个小时。满心期待的观景之旅往往就会沦为一场遭罪之旅。你别回头，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对于景区的摆渡车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感受，或者说你有自己的一些经历哈，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互动。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把您的经历和您的槽点告诉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上午11点和您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约会的新闻十万加，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接着聊，拜拜。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

0: 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2: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5: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6: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7: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是万家，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和大家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越来越远的景区大门，大门越修越远，摆渡车到底方便了谁？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一些分享哈。一位来自广西的网友他说，稻城亚丁先收120元的景区大巴的费用，到中途想再往前就得再交70元的摆渡车的费用。我第一次遇到一个景区内部汽车交通的收费就达到190元。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还有一位来自北京的游客，他说不是不能接受摆渡车，是明明能有大停车场供游客使用，人为的将停车场封闭，让车辆停到几公里之外，想过去必须要坐摆渡车，这不就是变相的强制消费吗？还有一位山东的游客明晃晃地说，现在的摆渡车那就不是给游客提供服务的，而是用来为景区创收和盈利的。然后一起分享。确实

0: 看来关于景区的摆渡车实在是引发了太多人的热议。近些年来呢，相关的部门不断地在加强指导和管理，遏制地方景区门票涨价冲动。门票不让涨，于是呢，就有一些景区在摆渡车上动起了心思，所以呢，景区的大门就越修越远，摆渡车的套装就越来越多，价格呢，当然也是一路看涨，从10-20块钱飙升到100多。本来呢，摆渡车应该是景区的配套延伸的服务，但是现在变成了很多景区创收的主要来源。
1: 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
0: 当然了，也有现在一些现状哈，有一些景区债务包袱重，运营压力大，面对创收的硬性的任务呢，相比深耕文旅的消费资源、创新服务的体验，可能他们更加愿意去采用一种短平快的手段，先依靠资源吸引游客的到来，再设置垄断的项目，层层的收费。还有一些景区呢，为了规避责任，把摆渡车的业务外包给了第三方运营商，自己呢就收这个承包费。对于收费的标准啊、服务的质量啊、运力的调配啊等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刚刚这位游客说的这个话哈，他已经说出了所有游客的心声，并不是说我们一味的反对这个摆渡车的收费，大家真正反感的是变相的强制、虚高的定价和不高的服务品质。景区的摆渡车要放下眼前的算计，不能再玩先设路障再卖拐杖这样的套路，加大运力的投入，优化调度和管理，把选择的权利真正的交还给游客，做到收费透明合理，让游客少排队快乘车，赢得游客的认可和口碑。其实说到出去旅游，哪一个环节能够绕开呢？消费、吃住行、游购娱，外出旅游当然都绕不开。很多地方呢，早就摆脱了门票经济的依赖。其实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没少聊过。现在呢，有一些做得很好的一些景区哈，甚至是放弃了景区的门票，它更多的是体验。你来到我的景区，我把你吸引过来，除了自然的资源之外，还有我们更加精细的服务，你在别的地方享受不到的优质的服务体验。我想不收门票，某种程度上当然也是这个景区对于游客的一份自信。同样的概念是不是也可以放到我们的景区的摆渡车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在游客的需求已经加速从基础的观光向深度的体验，包括文化的内涵和高品质的服务当中去转型了。如果还是把眼光盯在摆渡车这样的浅层次的需求上去不断的薅羊毛，那只能暴露出景区经营模式的老套，以及地方谋划文旅相关产业的短视。当然了，关于景区的摆渡车的这个问题呢，总是被吐槽，好像一直都没有彻底的解决。要整治包括摆渡车在内的一些旅游的乱象呢，当然不能够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还是要从整体谋划上去推动旅游产业的提质增效，摆脱景区对于门票涨价、摆渡车套路的这种低端营销的依赖，真正的着眼于游客，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深度融合，打造更高水平的消费体验。说白了，丰富的产品、优质的服务才是能够真正的留住游客。也要持续的创新，去打造文旅消费的新的场景，注重在细节上，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真诚和温暖，这一点很重要。当然，面对摆渡车的种种乱象呢，我们的监管部门也在不断地加大力度从严整治，把服务质量和景区等级评定直接挂钩。对于那些整改不力、变相强制、乱涨价的景区，当然该罚就罚，该降级就降级，甚至该摘牌就摘牌。只有这样，才能够倒逼更多的景区告别粗放式的增长，走上品质优先、高质量发展的路。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和大家说到了哈，今天我们所有的话题都是围绕和大家的出游出行有关的。刚才呢说到了景区的摆渡车，接下来我们要说说什么呢？我们要说一说徒步热潮之下，山野垃圾谁来收。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现在呢，很多人都喜欢到户外徒步旅行。你想想，春暖花开的时候，眼下已经立夏了哈，天气也非常的舒适，山野景致也分外的宜人。于是呢，很多人都愿意在周末呀、节假日的时候外出去徒步走一走，踏青。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一些热门的一些徒步的景区或者是道路上，你经常会看到一些煞风景的画面，到处都是刺眼的垃圾，甚至有一些这个垃圾啊，还塞到了一些这个石缝之间，明显一看就是人为的。还有游人随意的把塑料瓶挂在枝头，充当简易的路标等等。这种山野遭到垃圾侵占的现象，在现在很多的一些户外或者是徒步的路线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不管是城郊的公园山林，还是小众的原生态的野线，每次出行可能都能遇到一些随意丢弃的零食包装、塑料瓶、废弃物。很多清幽的山野渐渐地被垃圾给遍布。确实，现在户外徒步已经成为时尚和潮流，很多的爱好者呢也争相地奔赴原生态的山林野线。但是呢，问题也来了，生态环境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个塑料垃圾在自然环境当中呢，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经历数百年才能够缓慢地降解，不仅或破坏山林的土壤结构，污染地表的水源，还会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难以逆转的伤害。那如何才能避免山野垃圾破坏了我们美好的环境呢？当然了，也有一些专家建议以多元共治的机制来守住山野徒步的文明底线。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我想首先作为每一个徒步者来说，自己绿色的这种概念是必须要有的。说白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概念，那就不要迈出徒步的步伐。但是确实，现在很多野外的徒步线路垃圾泛滥早就已经不是一个个例了。之前看到有媒体报道，河南的新乡市的南太行张沟梯到十字岭的这个徒步野线呀，被爆出垃圾遍地，甚至很多路段几乎都成了天然的垃圾场。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在今年的四月起呢，当地在太行山区就开展了一场集中的清理垃圾源头管控的行为，从短期的整治到长效管护的净山行动。当然了，这个当中包括了很多的一些内容哈，比如说组织乡镇的这个党政牵头，多方协同一起巡山清理垃圾，同时呢还增加了这些关键节点垃圾袋的发放点和垃圾转运站，以及工作人员主动和徒步者交流，包括一些农家乐的从业者在日常的接待当中不断地强化环保的提醒，把文明出游无痕户外的理念传递到每一个游客的心中。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哈，一处处山野垃圾的堆积，一次次志愿接力的清山，这样的场景现在在全国很多地方上演。很多时候如果到户外去走，没有垃圾桶，因为山野之间很难去设置垃圾桶哈，你就会发现可能有一个地方，它一旦有人丢了垃圾，很多人以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扔垃圾的地方，于是不断的就有人往那儿扔垃圾，这个地方就慢慢的越堆越多，法不责众哈。但是其实每一个户外的人，我相信他们都知道，在户外我们不能随意的丢弃垃圾，可是为什么仍然会有这样的一些垃圾遍布的一些地方呢？未来有谁说得准呢？徒步野线垃圾泛滥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的问题，而是游客行为管理体系包括法律和环保意识淡薄很多原因交织的一个结果。很多徒步者自身的环保意识可能很比较淡漠，也缺乏法律的敬畏之心，这也是山野垃圾问题滋生的一个根源。当然了，大多数的人我相信

0: 现都有环保的意识，尤其是非常热爱徒步活动的人，因为他越热爱，他越在乎这样的一个环境的美好。对于很多人来说，每一次走的时候都会把自己带来的垃圾带走，清理干净，绝不留下。但是依然会有一些人会有侥幸心理，比如说野线无人监管，法不责众这样的一些心理，于是呢就把自然的山野视作可以随意消耗破坏的公共的资源。怎么样去破解徒步的野线路的垃圾的这个难题呢？当然也不能够简单的一刀切把这个地方彻底的关停封禁，或者是说遏制户外徒步的需求，当然也不能够放任乱象的无序的蔓延。那如何做呢？有一些专家建议哈，首先是以地方立法来填补山林野线治理的制度的空白，清晰地划分各部门权责边界，明确违规的行为认定标准和处罚的细则，可以让属地的一些县级政府牵头来划定野线管护的责任主体。对于跨区域的一些徒步线路呢，也可以建立跨地协同治理的机制，可以结合本地的山野资源和户外出行的实际，出台一些地方性的规范文件，明确户外经营主体、徒步组织者、普通的参与者的法定义务和违规法律的责任，让山林野线的治理真正的实现有法可依。当然了，因为山林野线哈，它比较范围比较大，可能有的时候在监管上确实不太容易做到，所以呢也可以充分的发挥一些户外运动的协会、俱乐部这些行业组织的自律的作用，制定户外出行环保行业的规范，常态化的开展一些环保知识的培训和出行行为的监督。也有网友建议哈，对于那些乱扔垃圾的人，一旦发现就罚他，罚他什么呢？不罚他钱，罚他捡山上所有的垃圾，让他试一试。当然这可能也是一种办法哈。除此之外呢，还有专家建议说，建立生态修复的基金，把这些罚款和赔偿金专项的用于垃圾的清理和生态的修复，以实现以罚促治，以修护律。与此同时呢，现在这个科技的运用哈，运用一些视频的监控、无人机的巡查等等这些科技的监管手段，来破解那些比较偏远的线路人工巡查比较难覆盖、发现很难、管控弱的这样的一些痛点，用科技赋能来提升山野治理的精细化水平，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1: 音乐也有了颜色，
0: 当然了，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等等这些渠道普及法律知识，让每一个进山徒步的人都知道，乱扔垃圾它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品质的问题，它也是违法的行为。在一些徒步路线的入口处设置法律的警示牌，推广无痕山林的理念，推动大家从被动的约束转向主动的守护。小众的这些野线呢，缺乏监管和约束，一些游客呢也缺乏敬畏之心，在很多因素的交织之下，这个山野生态也在悄然地承受着它本来不应该有的负荷和伤害。当然了，破解山林野线的环保的困局，也不能一味地依赖道德呼吁和志愿者的默默的付出，还是要以立法来理清权责的边界，以严格的执法来筑牢震慑的底线，以全民共治来织密守护的屏障。对于山野的真正的热爱，从来都不是匆匆的打卡留影离去，而是做到带走随身的垃圾，敬畏自然本真。我想只有让敬畏山水成为自觉的习惯，让守护的责任真正的落地，旷野风光才能够恒久，徒步远行也才能更具初心和分量。

0: 聊。刚才说的好像都略显沉重哈，接下来让我们轻松一下，说点更加美好的事情。还是和大家的出行有关。眼下呢，全国的很多城市啊都花开了，都很美。在五一假期的前夕呢，全国的五一赏花地图就已经登上了热搜。在今年的五一假期，社交媒体很多的网友都纷纷地晒出了各地的赏花的美景和视频。赏花之旅现在已经成为助推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说到赏花，这两天整个昆明的城区都是一片紫蓝色的海洋，兰花迎盛开，正是最美的时候。我的朋友圈里每天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朋友在晒出的兰花营的照片，确实很美，如梦似幻。自古以来呢，在百花渐次绽放的时候，赏春色、弄花影、醉春意，都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的基因。而近些年，从北国的花海到岭南的芳菲，一幅幅流动的赏花的文旅画卷在各地徐徐地展开，花旅家的模式在悄然地升级和迭代。如今的花旅家呢，是以花旅为核心，通过嫁接像非遗、科技、体育等等多重的元素，打破了传统赏花的单一观光的模式，重构了沉浸式多元化的赏花的体验。你比如说我们昆明的兰花营，这段时间哈有昆明梦幻兰花营文化节，今年呢还引入了 AR 花影打卡、蓝紫色潮玩市集和夜间花巷的光影秀，把整个城市的街道升级为全天候的情绪的消费场，也带动了主题文创等等二次消费的持续的升高。这两天如果说你有时间，可能都会到教场中路去看一看哈，确实非常的美，那是堵得水泄不通，再加上了下雨，这个雨呢把花打落到了地上，又是出现了雨天的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样子。
1: 三走，
0: 这个花旅家的魅力啊，从来都不止于花卉的颜值所带来简单的视觉盛宴，其实它更加在于它背后所承载的情绪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可以说它既是年轻人投身自然疏解压力的心灵的补给站，也是代际互动当中触摸土地记忆、连接亲情的连心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拿昆明的兰花营，前两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就给我发他带他妈妈去看兰花营的这个照片哈，他说实在是太美了，虽然人也很多哈，但是已经不重要了。而且我去看花的时候，我也发现现在去拍花赏花的呀，年轻人真是多极了。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应该向年轻人学习学习，学习他们热爱生活，学习他们的这种松弛感。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热潮之下呢，我们也应该保持一份思考。很多的一些花海景点呀，往往呈现出一季热闹，三季冷清。也就是说，只有在花开的时候，它会比较热闹，但是花谢了之后，可能很难实现长期的收益。要让花旅从春日限定真正的走向四季常青，当然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在差异化和品质上去破解和发力。时间上呢，打破对单一花期的依赖，深度地去挖掘四季花景的潜力。比如说我们春天办花海赛事，夏天我们对推出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荷塘纳凉，秋天我们开发一些压花的课程，还有冬天利用温室来培育错季的花品，让我们的花田季季可赏可玩可停留。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以花作为纽带去连接城乡发展，在城市的商圈设置快闪花田、移动花展，在通勤的线路上植入花卉的主题影像和助农的链接，让奔忙的都市人在转角也能邂逅到乡野的诗意。同时呢，把城市的消费需求和运营管理的理念也引入到乡村的花旅项目，不断地去完善像住宿啊、餐饮啊、交通等等相关的配套设施，让乡村的花海既能够留住游客，也能够留住消费。花儿也许只开一季，但是美好可以四季常青。未来我们也期待花旅家模式不止止步于一季的花市，也能够在一年四季的流动当中持续的创新，以花为媒激发出文旅产业的蓬勃内生动力。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很有意思哈，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也许也体现了大家的心声。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了关于假期出行的很多的一些话题。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十万加的全部内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 105.8 AM 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新闻十万加每天上午11点和您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13: 在云南了解世界， 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杨宇，
12: 我是包磊。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梳理一周以来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大事小情。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好风景成为好课堂，研学游云南大有可为。
13: 好，首先来关注一组对外交流合作的热点资讯。
14: 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12: 近年以来，云南对南亚贸易延续稳增长的势头，从传统贸易到产业链的协作，从进口到出口，云南南亚贸易合作正在从单点突破走向多点开花。一起来关注。
15: 晚上八点半，1800件从孟加拉运抵的青蟹开始出关。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是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海关提供24小时零延时通关服务。长水机场海关口岸监管一科副科长杨林山：
16: 今年第一个季度，昆明长水机场口岸进口水生动物466.7吨，货值2416万元，主要品种为活的青蟹、波纹龙虾、观赏鱼等，来自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
15: 目前，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已开通多条南亚全货机航线，成为南亚海鲜进入中国最主要的中转站。云南盛航是省内最大的南亚海鲜进口企业，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多家公司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云南盛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田祥峰：
17: 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有8个全货机都是从昆明出发的，时效也比较快。印度的加尔各答还有孟加拉达卡过来航程都是2个小时，这个是绝对优势。
15: 通道成熟了，合作模式也在升级。希尔生物去年开始与斯里兰卡公司合作，进口高品质香料制作化妆品，再通过当地伙伴销往南亚各国。云南希尔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耀华：
18: 德欧的话，我们是通过南博会相识，我们去年一起在经开区成立了我们的一个合资公司，把德欧集团落地到了云南。
15: 2025年，云南对南亚进出口66.1亿元，增长24.4%。今年1至2月延续增长势头，进出口8亿元，增长9.2%。出口方面，笔记本电脑、钛白粉、化学产品实现翻倍增长。进口方面，铜矿砂和水产品成为新的增长点。物畅其流，人享其行。云南与南亚交往越来越频密。时隔6年，4月18号，昆明至印度加尔各答航线正式恢复，直飞航程约2小时45分钟。长水国际机场成为中国连接印度东部地区最便捷的门户枢纽。紧接着2天之后，4月20号，昆明至加尔各答定期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货运航线由云南云航投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与印度电缆航空合作，采用包机包板业务模式运营，直飞机型为 A321，班期为周 1、周 3、周 5，首航货物以一般贸易产品、海鲜及制造业原材料为主。
13: 近日，中国南方电网蓝莓国际公司依托跨境数字支付平台，以数字人民币成功收取老挝国家电力公司跨境售电款项，标志着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跨境双边电力结算业务落地。这是中老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能源金融合作的创新实践，也是南方电网继蓝莓区域电力交易实现全量人民币结付后又一个新的突破。
12: 当前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是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双边合作为主要路径。此次中老跨境电力贸易数字人民币双边结算业务的成功落地，将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延伸至蓝莓区域电力合作的核心场景，进一步拓宽了人民币在能源贸易领域的跨境结算渠道。
13: 五一假期，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3万人次，客流总体保持高位运行。国铁昆明局客流高峰日开行旅客列车超过500列。
12: 5月1号到5号，中老铁路全线发送旅客39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列车发送跨境游客超5000人次。同时，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6.5 亿元，出口新三样产品货值同比增长 1.2 倍，实现假日经贸不断档稳增长，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显现。
13: 今年五一假期，瑞丽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假期期间，瑞丽口岸共查验出入境旅客7.09万多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500多辆次。瑞丽边检下辖各口岸通道共查验出入境人员8.59万多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8600多辆次。五一期间，该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相比非节假日期间增长16%以上，免籍人员占比超过94%。
12: 近年来，红河州充分发挥区位门户优势，依托河口口岸这一中越边境云南段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立足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定位，持续加大口岸升级、数字赋能、模式创新，不断打通跨境流通的堵点，畅通双向循环，以口岸高效联通助力中越互利合作走深走实。
13: 今年前四个月，摩罕口岸含摩罕公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近日，位于云南省滇中新区的昆明海广兴水果市场正式开业，市场充分依托滇中新区空铁工立体交通网络优势，可实现12小时辐射全国，48小时通达东盟。
1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中越合作，以口岸高效联通助力中越互利合作走深走实。
19: 在河口北山国际货场，一辆辆满载新鲜果蔬的货车有序等候查验，海关官员手持 5G 智能单兵设备快速查验，合格货物经中越农副产品绿色通道可当日发车，当日抵达越南老街、河内等地。这一高效场景是红河州以智慧口岸建设破解跨境通关堵点的生动实践。河口海关口岸监管二科副科长侯延杰：
20: 河口海关完成卡口通道升级改造，上线智慧物流2.0系统，实现公路进口提前申报合格放行的运抵直通模式，有效提升口岸通行效率。
19: 与此同时，出入境通关便利化也在不断升级。在河口公路口岸南西河联检大楼大厅内，海关官员与边检民警高效引导分流，各类智能查验设备高效运转，大幅压缩通关等候时长。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民警毛富林：
21: 今年一季度，河口口岸出境人数达166.8万人次。为应对不断增长的旅客流量，我们推出跨境旅游团网上预申报系统，推广使用外国人入境卡网上申报，有效缩短旅客候检时间，大大提升了通关效率。
19: 跨境物流体系建设同步提档升级，紧扣中越跨境经济走廊建设要求，红河州率先探索的两到底一平台物流模式，打破分段运输壁垒，破除层层中转反复装卸瓶颈，真正实现跨境货物一体化直达运输。2025年8月，中越 GMS 跨境直达加鲜活农产品绿通一码通运输路线正式开通，持 GMS 证书的货车可享受一证通多国、一车到底服务，从河口至越南河内实现当天发车、当天抵达。跨境货车司机康美江：
22: 之前嘛，从换个车头到报关。

0: 到越南总的流程的时间应该是在40-50分钟左右，现在海关系统改进是30分钟左右就能到越南了。
1: 设施通，物流畅，贸易兴，互联互通的红利正持续转化为红河州开放发展的实效，为中越双边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数据显示，2025年红河州边民互市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分别增长20%、26.4%，对越贸易量占全省60%以上。河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431.52万吨，同比增长4.5%。出入境人员642.03万人次，同比增长12%，连续3年位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红河州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红河州自贸办主任何涛：
2: 加大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口岸的智慧化程度，深化我们的改革创新，以自贸区的改革引领我们整个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加强双边的产能合作，促进双边的经济发展，让更多的企业和两国的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3: 据腾冲海关统计，今年1至3月，腾冲口岸含猴桥口岸以及滇滩自治通道监管进出口货运量67万吨，同比增长1.6倍，进出口货值32.7亿元，同比增长3.3倍，量值均实现成倍增长，外贸发展势头强劲。边境小额贸易增势迅猛，实现进出口22.1亿元，同比激增10.6倍，成为拉动口岸外贸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今年一季度，楚雄州外贸进出口总额达9.58亿元，同比增长51.7%，增速位列全省第7，较2025年末提升7个位次。其中出口额8.21亿元，同比增长127.5%。这是自2023年以来，楚雄州外贸总额首次实现止跌回升，扭转了外贸长期下行、增长乏力的被动局面。
5: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生、旅游，通过我们走进南亚、东南亚，异国资讯。
3: 来关注一下南亚、东南亚热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泰国。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回到其在曼谷的住所。上千名来自泰国各地的红衫军10号起就在监狱外张贴海报、搭建帐篷迎接他信出狱。11号他信出狱时，人群响起欢呼声。
4: 他信将会在其位于曼谷的一处住所完成剩余4个月的假释期，在9月9号正式获释之前，他信需要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按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直至服满刑期。
3: 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微信公众号消息，近年来不少中国公民在海外参赌涉赌并深受其害，不仅蒙受巨额财产损失，甚至引发绑架、勒索、非法拘禁等恶性刑事案件，严重威胁人身安全。
4: 为了保障广大旅泰同胞的合法权益，中国驻泰国使馆郑重提醒，赌博害人害己，一次沉迷终生悔恨，请务必认清跨境赌博的陷阱，自觉抵制任何形式赌博活动，切勿以身试法。
3: 泰国反网络诈骗中心10号发布的网络犯罪数据分析报告显示，2026年1月1号至4月30号期间，该中心共接到报案121,921件，涉案总金额高达74.8亿泰铢。
4: 根据该中心的分析，目前的诈骗类型主要是分为3大类：一是商品与服务类的诈骗，二是投资类的诈骗，三是技术攻击与高科技诈骗。泰国反网络诈骗中心提醒民众和外国游客，切勿随意点击不明来源的网络链接，或者是填写任何平台发来的不明的信息，也不要轻信任何自称政府工作人员的说辞。在进行任何转账或者是投资之前，请务必联系相关人员或者是机构进行核实。
3: 再来关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气象局11号发布预报称，2026年西南季风预计将于5月14号开始，并持续至9月。全国大部地区将进入较为干燥少雨的天气阶段，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及淹埋风险。

0: 根据预报，本次西南季风将会持续至九月，其中七月至九月为季风的最活跃的时期。马来西亚气象局总监表示，季风期间低层大气将会持续吹送西南风，全国大部分地区湿度偏低，云量减少，整体的降雨量偏少，无雨天数也将会多于降雨天数。
1: 不过马来半岛西部、沙捞越州北部以及沙巴州西部地区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伴随雷暴和强风的短时强降雨天气。马来西亚气象局表示，将持续监测季风变化，并通过官方网站、社交媒体及短信系统发布强对流、高温、干旱及烟霾预警。气象局同时提醒民众避免露天焚烧活动，以降低烟霾发生的风险，并呼吁公众在季风期间注意节约用水。
0: 关注菲律宾，第48届东盟峰会近日在菲律宾宿务省举行，会议聚焦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世界各地东盟民众的安全、经济合作等议题。
1: 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称，中东局势日益动荡，冲击了东盟国家民众的生活方式、生计和生命受到威胁。此次峰会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举行。峰会期间，与会东盟国家领导人围绕海事合作、灾害应对、支持东帝汶全面融入东盟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并通过了相关文件。
0: 东盟峰会一般每年召开两次，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一次。东盟成立于1967年，现成员国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和东帝汶11国。在2025年10月举办的第47届东盟峰会上，东帝汶正式成为东盟成员国。
1: 菲律宾众议院11号通过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菲律宾参议院审理。非众议院对沙拉的指控包括涉嫌滥用机密资金、财产申报不实以及策划暗杀等等。根据程序，非参议院将在接收到弹劾案后组成弹劾法庭审理此案。若最终获得超过2/3参议员支持，沙拉将被解除副总统职务，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0: 菲律宾副总统办公室在弹劾案通过之后表示，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团队已经做好准备，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为其辩护。沙拉是杜特尔特的女儿，今年2月她宣布将会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去年菲律宾众议院也曾经通过针对沙拉的弹劾案，但是由于菲律宾最高法院后来裁定相关程序违宪，案件的进程也随即终止。
1: 再来聚焦柬埔寨，柬埔寨海关总署当地时间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4月，柬埔寨国际贸易总额达到 23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9%， 其中出口额为 11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7%， 进口总额为 122.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3%。
0: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继续稳居柬埔寨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这一时期，柬中双边贸易额达到71.7亿美元，同比增长26%。柬埔寨的主要出口商品包括纺织服装、旅行用品、电子设备、汽车零部件、橡胶以及橡胶制品和农产品等等。
1: 为了推动贸易便利化，促进经济发展，柬埔寨决定自今年5月1号开始全面取消集装箱扫描费。此前不久，当局宣布大幅下调多项商品的海关进口税及出口税。
0: 关注印度尼西亚，中国驻印尼泗水总领馆9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关注杜克诺的火山喷发情况。
1: 当地时间5月8号上午7:41，印度尼西亚北马鲁古省杜克诺火山喷发，火山灰柱高达10公里，已经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山的警戒级别提升为第3级。印尼官方提醒民众切勿在火山口半径4公里的范围之内活动。
0: 驻泗水总领馆提醒领区中国公民要密切地关注有关火山警报的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自身防范，遵守当地政府的安全指引，避免前往火山周边的危险区域。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并且与驻泗水总领馆联系。
1: 接下来关注南亚地区，首先来关注印度。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北部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乌坦布尔20号发生了一起客车坠崖事故。

0: 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29人受伤。
1: 报道说，这辆私人营运的车载有50名乘客，当天上午在乌坦布尔的一处盘山路转弯的时候失去控制，冲下山崖。现场的图片显示，该车损毁严重。途经此处的印度军方一个巡逻车队进行了救援，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根据报道，事故造成15人当场身亡，另外还有6名乘客在送医之后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事故的原因仍然在调查中。
0: 最后来关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消息，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一处警方检查站，当地时间9号晚上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警方称袭击造成至少3名警察死亡。
1: 事发时，袭击者驾驶着一辆装满爆炸物的车辆撞向检查站，随后传出多次爆炸声与激烈的枪声。爆炸导致检查站的屋顶坍塌，也对检查站附近的平民区造成了严重的损坏。根据了解，本次事件同时造成平民受伤。
0: 报道称，近几个月来，本努地区频频发生安全事件，平民与当地安全部队都遭到袭击。
2: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1: 好的，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新视野访谈。好风景成为好课堂，研学游云南大有可为。
3: 研学游被誉为行走的课堂，近年来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云南逐渐成为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但热度之下，课程质量、服务规范、运营标准仍待破题。如何让研学游真正实现游中有学、学有所得？如何激活特色资源，打造具有辨识度的 IP， 推动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
4: 高校需发挥学科优势，依托地理、生态、民族文化等特色学科，开发兼具科学性与探究性的精品课程，增加野外考察、项目式学习等实操内容，破解只游不学难题。
5: 我希望能成立我们云南基层研学的联盟，统一成为一个品牌对外宣传，联合开发多站式的研学产品，让省外的孩子来一次云南能有3-4个不同的基地的体验。
6: 把资源变成我们的一个课程，把景区变成我们的课堂，在政府、企业、学校，还有包括我们的旅行社一些机构的协同下，共同打造云南省具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些研学产品。
3: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研学游也被称作是行走的课堂，作为一种寓教于游、教育和文旅深度融合的复合业态，近年来受到广大青少年和家长的欢迎。云南凭借着生态、民族、地理等优势，成为全国研学游热门目的地。大理、西双版纳、普洱等地的研学游基地预定火爆，但是热度的背后，课程的质量、服务规范、基地运营等诸多问题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如何让研学游真正实现游中有学、学有所得？如何推动云南研学游高质量发展？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探讨。先来看个短片，随后进入今天的演播室访谈。云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面实施春秋假制度正式落地，鼓励将春秋假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春秋游、运动会等相衔接，形成长短结合的假期体系。随着春秋假的推行，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走出课堂，拥抱自然。随之而来，研学游的热度也不断攀升。在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菌子魔力方舱里，现代化培育技术直观展示了菌类生长的奥秘。园区开发了12门课标衔接课程，呈现392个特色物种，构建起馆内认知加野外实践加方舱见证加家庭延续四维研学体系。
8: 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让我们学一学有什么种的，可以看看哪个有毒的，哪个没有毒的，哪个可以吃的，哪个

0: 难吃的。
1: 在大理，苍山故事把田间灶头变成生动课堂，野火饭、扎染、木工、摸鱼、捉鸭，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收获快乐，锻炼能力，真正实现坐中学，玩中悟。

0: 玉屏中心校的同学们走进田间采收卷心菜，农技老师现场讲解农耕知识与滴灌技术，在汗水里体会劳动艰辛，在实践中厚植感恩之心。
1: 这次劳动实践让我知道了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更让我们提高了动手能力，让我们的校外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0: 从雨林科研到田间劳作，从非遗体验到劳动实践，云南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的研学产品。专家表示，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之一，各民族独特的文化风俗，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为人类学、民族学、艺术学等领域的研学提供了丰富素材。一些重要的历史遗迹为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学活动提供了真实场景。拓展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研学之旅，云南大有可为。
2: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是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教授李林，欢迎您；云南省旅行社协会研学委员会副会长蓝平，欢迎。大理苍山故事研学基地负责人张小浩，欢迎三位。那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云南研学旅游这样一个话题。随着春假在云南各地是逐步的落地了，那春假呢也成为了研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期哈。李教授，您观察现在我们云南省的这个研学旅游主要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状况？
3: 我们做了一个调查，问卷覆盖了云南省全部16个地州的小、初、高三个学段。从整体发展现状来看，云南春假研学呈现认识有基础、落地有短板、发展有潜力的特点。首先，政策认知度较高，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多数人听说了解春假研学相关政策，这为研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春假落实不均衡。教师卷显示，56.23%的学校未放春假，学生卷有33.2%的学生未享受春假，这直接影响研学开展的基础条件。再者，研学组织率偏低，仅20.5%的学校组织春假研学，学生参与率也只有37.83%，未形成规模化的发展。同时，制约因素突出，教师反映最主要的困难是安全保障压力大，经费不足，学生未参与研学的首要原因是学校未组织，其次是时间冲突和安全考虑，这些都成为研学落地的主要障碍。
2: 啊，李教授，我想从这个学生的层面来看，您觉得学生为什么要参与到这个研学当中？他们对研学的需求和特点有没有些新的变化？
3: 学生参与春假研学的需求和特点是有一些新变化的。归纳来看，有这样的五个方面吧。第一，是需求呈现刚需化趋势。参与过的学生中，64.64%表示满意，说明优质研学能获得学生认可。第二，需求更注重体验感。学生认为当前研学最突出的问题是内容无聊，多观光少体验，其次是人太多，未体现错峰优势。可见学生不再满足于简单观光，更渴望沉浸式的互动性强的研学体验。
2: 是。
3: 第三，是需求与学科结合的关联性增强。部分学生反映研学与课本知识结合不紧密，侧面体现出学生希望研学能衔接课堂，巩固知识，实现有学有所得。第四，参与形式更趋多元化，除了学校统一组织，学生对家庭亲子研学、同学自发组织等形式也有需求，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集体出行。第五，消费更趋理性化，费用太高是学生未参与研学的重要原因之一，说明学生和家长在选择研学产品时更关注性价比，拒绝过高消费。总而言之，当前云南春假研学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但在落实实施、资源整合、内容设计上仍有提升空间，而学生的需求已

0: 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更注重体验、学科衔接和性价比，这也为后续云南春假研学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1: 通过李教授的这个解读的话，我们看到云南发展研学是有自身的一些需求，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短板。那我们再从这个旅行社这方面来听听，蓝副会长您的观察呢，现在整个云南的这个研学团队报名，尤其是像线路的打造，还有就是市场供需，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昆明市的这个春假时间呢，与五一节是相结合的。
1: 是的，
2: 我们之前的五一节只放五天的时间哈，但是对于我们昆明市的中小学生，我们增加了两天的时间。那这个春假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一发出来之后，其实它是激活了整个研学市场的，而且研学的旅游呢也带来了首轮的一个小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那针对这个增长呢，我们整个研学行业里面呢就开始制定了一些短途的、轻量的、包括体验式、沉浸式这样的一些研学产品，重点呢也就是在一日、三日还有五日。那主要呢还是围绕着昆明周边的一些自然科考，还有户外运动，以及有一些就是有营学特色的一些城市，比如说北京啊、西安，还有包括成都和贵州这样的城市，来打造这种体验式的营学产品。那更注重了深度的体验与教育的赋能。出行形式呢也是刚才像李教授他们调查研究里面的一样的，就是主要还是以独立营还有包括家庭出游为主。
1: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在一线的这个基层的一些情况。小何老师，我特别关注的就是像您在一线接待了这么多的团队，那目前的话你们的客源还有活动开展主要有哪些的这个特点？
3: 首先从接待量上来看，今年春假期间我们临时增加的累计团队超过了30个，人次大约2000人次，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大概翻了3倍。其次在客源类型上呈现了明显的两条腿走路的结构，预定团队里省内和省外的研学团队大概各自占了50%，省外的研学团队主要来自于北京、上海和广东，多为亲子家庭和高端定制的小团。另一类的省内的游客主要来自于大理和丽江本地的学校以及幼儿园的亲子营。在活动的开展上，我们主要以单日营的产品为主，半天的户外活动加半天的非遗手工的模式来进行研学活动。比如我们的手工扎染、手工的鲜花饼、大理的手揉耳块，这些都是非常受中小学生喜欢的这种手工体验项目。它不仅是作为一种课堂外的知识的延伸，也是对我们本地的白族文化的一种传承。
1: 那从您在这个一线带团的这个经历来看的话，现在云南整个基层的研学旅游落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政策的支持力度很大，省级以及到地方政府积极响应春假的开展的同时，还在推动文旅加教育的融合，对我们研学基地的建设、课程的开发、人力资源的对接进行了大量的支持。在地的我们的参与意愿很强，我们的非遗的传承人包括一些本地的村民参与的热情度很高。当然因为我们云南的研学起步稍晚，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缺点，比如产品的设计较为初级，我们的多数的研学基地依然停留在景点参观加简单的低龄手工的层面，缺乏分龄化、系统化的课程，教育属性较为偏弱。其次，我们的配套和人才较为短缺，研学基地的相关的交通、食宿以及卫生等基础设施不足，专业的研学导师较为匮乏，标准与监管的缺失，我们缺乏统一的标准，导致了研学和普通的旅游边界较为模糊，市场较为良莠不齐。
1: 李教授，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云南的这个旅游资源，尤其是这个研学方面的资源是非常独特的哈。那您从您的观察来看的话，云南目前所具备的这个研学旅游有哪些优势呢？
0: 云南研学旅行的核心优势集中在地理本底、民族文化和生态系统与课程适配性四大维度。第一，地理研学资源全国唯一。云南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拥有高原、山地、河谷等完整的地貌，是板块运动、河流侵蚀的天然课堂，能为地理、地质等学科提供真实的探究场景，实现把教科书搬到野外。第二，生态研学价值突出。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

0: 最丰富的省份，这里有多样生态系统和珍稀动植物，可开展生态观察、物种调查等实践研学，契合生态文明教育的要求。第三，民族文化资源厚重独特，多民族共生形成的活态文化遗产，无论是民族建筑、传统技艺还是乡土知识，都是优质的人文研学资源。第四，研学场景与课标高度契合，可对接中小学及高校课程标准，便于设计探究式课程，实现有中有学，学有所得。
1: 那我知道李教授，您是和西双版纳的勐腊县开展了一个校地研学的合作项目，从这个项目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经验，还有你们的一些成果是可以和我们分享的？
0: 在我们与西双版纳勐腊县的校地研学合作中，形成了可复制的经验。一是共建研学基地与课程体系，依托勐腊热带雨林、民族村寨等资源，联合开发地理考察、生物多样性调查等系列的课程，将专家学术资源转化为标准化的教学内容。二是构建高校加地方加学校协同机制，各方分工明确，闭环运行，保证研学有序开展。三是突出实践育人与在地化服务，组织师生开展真实科研训练，同时助力当地的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实现教育与社会效益统一。目前合作成果算显著吧。一方面建成了稳定的研学基地和精品线路，为区域研学提供示范。五月份即将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一本叫《勐腊资源开发与研学课程建构与落地实操》，这本教材集理论与实践一体，是研学一线的实用适配型教材。另一方面，提升了地方研学从业人员的能力，带动产业提质升级，同时丰富高校实践教学载体，实现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深度融合，为云南研学旅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校地合作范式。
1: 也想请蓝副会长，从你们从业的这个经历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云南研学，比如说在未来产品的这个打造，尤其是我们地域 IP 的塑造上面，怎么来用好我们这些优势？
2: 就是整个云南，它的自然禀赋是非常好的，它被称之为动植物王国，还有包括地质博物馆。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到高黎贡山的生物多样性，以及我们的高原湖泊、喀斯特地貌等等的一些天然的生态的一些课谈，都能为我们的自然科考，还有包括生态保护、地理探秘提供了绝佳的一个载体，可以让我们的学生零距离的去感受自然的奥秘。当然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自然资源以外，我觉得还值得我们整个研学人引以自豪的就是我们的民族 IP。 我们在云南省有25个世居的少数民族，那他们有着绚烂的民族非遗、传统技艺，还有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的遗迹，都构建了独一无二的人文体系。刚才说到了白族，对吧？
1: 对，
2: 我们白族的甲马的版画，还有彝族的刺绣，还有傣族的造纸，以及我们不可缺少的茶马古道，形成了我们七彩云南人文研学的一些特色的 IP。
1: 您有没有对省外一些就是发展的比较好的研学的项目进行过分析呢？是不是他们也有一些好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来借鉴的？
2: 我觉得可以谈到的就是现在大家一直在说的 AI， 在说的科技，我觉得可以说到的就是浙江的这个科技研学。他们就是以数字经济加科创教育加名校名企为核心，打造了沉浸式、项目式的还有分层化的一个科技研学。比如说小学呢，它就侧重于就是一个 AI 的启蒙，然后和机器人拿着摇柄和机器人进行互动。然后呢，初中生呢，它就侧重于编程的实操，还有包括科创的一些项目。但是它到了高中以后，它就侧重了产业逻辑，还有包括双创的一个思维。所以它的整个的运营它是协同的，政府的出台研学政策、 企业开放它的资源，啊，高校呢把它的教师把

0: 它的一些资源都拿出来，而机构进行一个落地的一个执行。那根据这个的话呢，我们回看我们整个云南哈，我们云南呢又有刚才说到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还有包括民族的一些资源。那整个核心资源的差距，其实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一个课程设计，还有包括运营的一个协同上面，包括我们的品牌的一个包装，还有一个专业化。那浙江的这个科技营学呢，包括它的市场化的运营，其实是给我们云南是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一个营学的一个打造的一个路径的。也就是说，把资源变成我们的一个课程，把景区变成我们的课堂，然后呢，把体验变成我们的成长，在政府、企业、学校，还有包括我们的旅行社一些机构的协同下，共同打造云南省具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些营学产品。
1: 所以说还需要多方的来共同合作啊，
0: 对，
1: 才能创造一个好的产品出来哈。
0: 对，
1: 哎，小豪老师，我也想听一听目前你们的这个苍山故事基地在本土研学的这个课程的落地设计方面有哪些自己专属的一些特点。
2: 我们苍山故事一直想做一件事，就是把苍山脚下洱海之边的自然与人文变成孩子们可以亲身体验的课堂。我们的农场就在苍山脚下，与白族的村落相邻，我们与村落进行了深度的绑定。研学的课程以大量的白族非遗文化，比如扎染、甲马、喜洲粑粑作为核心内容，同时邀请非遗的传承人现场到孩子到现场给孩子们授课，让孩子们听到最纯正的白族的非遗文化讲解。我们的课程是通过动加静的结合的模式进行设计。早上云南的气候比较适宜，我们就带着孩子到户外做运动，动手搭帐篷做野火饭，下午就让小朋友到树荫下去体验白族的非遗手工。当然，由于我们云南的研学起步晚、开发晚，所以我们也有很多需要向省外的优秀的基地去学习的机会。浙江的大地荒野自然学校，他们有更深度的课程开发，甚至能把一个竹子拆成科学课、艺术课、工程课三个阶梯来进行，课程的深度和维度都值得我们去学习。还有成都周边的村庄式研学集群，他们的运营模式很聪明，由一个品牌来统一进行接单，多个细分的基地去分包进行执行。比如要做豆腐就到豆腐坊，要做农耕就到村里的稻田区，要做手工就到陶艺馆，各自专业又共享流量。我们云南大理也有很多小型的农场，很多优秀的非遗工坊。下一步，我希望所有云南的行业的从业者不仅是一个从业者，也能成为一个平台整合的角色，把自己周边优质的云南的散点资源一点一点串起来，形成一个云南的研学带。
1: 我们来谈一下未来哈，李教授，我这边像研学课程的研发、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校地研学合作方面，你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规划，未来会实施的？
3: 未来呢，我觉得高校应该将围绕标准化、专业化、协同化，在研学课程研发、专业人才培养、校地研学合作深化三大方面明确规划，提出实操的建议，助力云南研学高质量发展。首先，研学课程研发，高校需发挥学科优势，推动课程精简化、规范化，依托地理、生态、民族文化等特色学科，开发兼具科学性与探究性的精品课程，增加野外考察、项目式学习等实操内容，破解只游不学难题。我们已经开发云南省研学旅行地图，为课程落地提供一些参考。另一方面，建立统一研发标准与评价机制，将核心素养、过程性任务、成果评价融入设计，形成可复制推广的课程模板。其次是专业人才培养，着力填补行业人才缺口，一是在旅游管理、地理科学等相关专业增设研学课程设置、安全管理等实用模块，或开设专门的研学课程，培养兼具学科知识、教学能力与运营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二是强化实践实训，与地方共建校内外实训基地，让学生全程参与课程设计、带队指导、

0: 实操中提升能力。
1: 嗯。
0: 三是开展行业专项培训，面向中小学教师、研学从业者等群体，提升区域研学队伍专业水平。我们已开发研学旅行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这个教材，应用于研究生课程和教师培训，成效蛮显著的。
1: 嗯嗯。
0: 最后是深化校地研学合作，核心是构建长效协同机制。勐腊县的实践极具示范意义，当地由县政府牵头，云师大智库赋能，勐腊旅创公司共建，搭建了政企校平台，以全域皆课堂理念构建科普加文化加生态的研学网络。未来建议各地可借鉴此经验，建立高校加地方政府加景区加中小学合作共同体，同时共建研学示范基地与产学研平台，联合打造具有云南辨识度的研学 IP， 及融合本地资源、有独特品牌效应的研学符号与产品，嗯，为全国研学发展提供高效方案与云南样本。
1: 嗯，啊，从我们这个旅游从业者方面，蓝副会长，那接下来的话，整个云南的旅行社研学行业，您觉得还需要如何来进一步的规范我们的市场，尤其是怎么打造好、优化好我们更具竞争力的研学的产品？
2: 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了我们整个研学行业的现状，还有包括的我们出现的一些短板，所以呢，我们云南省旅行社协会研学委员会呢，也会针对这些问题，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发力，来推动我们整个云南研学的高质量发展。首先，第一是要严抓行业的一个规范，筑牢市场的一个底线。我们将会牵头去制定云南省研学服务标准，去明确研学的主体，什么样的主体它才可以去做这个研学旅游。还有就是产品的设计，像刚才我们的老师说到的，我们的这个课程可能有一些在产品上面会缺少一些课本的相联系的一些设计，所以呢，我们会帮助一些中小型的一些机构或者是一些旅行社去打造他们的研学产品的一个设计。另外就是还有刚才我们的李教授所说到的安全保障，因为出行的话呢，家长和学校最担忧的就是我们的安全保障，那如何在出行当中有安全的保障，这个也是我们将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服务标准，特别是研学导师的一个配定。比如说我们的独立营要配多少的研学导师，5:1、6:1还是8:1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研学配比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规范呢，我们将会进行一个制定。第二块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还会再去优化研学产品，去贴合我们的市场的一个需求，我们就会去深挖我们本土的人文资源、自然资源、红色资源，包括我们的劳动教育的等等的这些资源进行深挖，然后呢，打造一批主题鲜明、课程精炼，而且体验感非常好的精品的研学线路，去推动我们的产品，刚才说到的从观光型向我们的教育型和我们的这个体验型去做这样的一个转型。第三块呢，我觉得就是要补齐行业的短板了。人是我们的第一生产力，所以呢，我们就会联系联合高校，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教育机构，去开展云南省的研学指导师的培训。当然同时我们也会想要建立一些专业的一些导师的人才，帮助我们来打磨更好的研学产品。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整合全省的一些资源，搭建一个行业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平台，去打造云南的研学第一的品牌，就真正的把云南的资源还有包括学生和家长的意见转换为我们的教育的优势、产业的优势，打造全国知名研学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1: 最后想听一听小浩老师吧，那你对未来云南的这个研学旅游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期待，有没有一些细化的一些想法？
3: 下一步我希望我的课程能有一个更好的创新，从过去的活动化走向体系化，在未来的一年内我们要推出分级的课程体系。然后我还希望作为一个从业者，我们能跨区域联动，我的课程能从单点到网络，能从走进来到带出去。目前我们已经和大理以外的很多家研学基地和非遗村落形成了合作，我们想要推出云南生物多样性走廊的联动项目，让孩子来

0: 到云南不仅可以在苍山看到雪，也能在西双版纳看到热带雨林，让他们形成一个对云南的完整的一个认知拼图。我希望能成立我们云南基层研学的联盟，统一成为一个品牌对外宣传，联合开发多站式的研学产品，让省外的孩子来一次云南能有三四个不同的基地的体验，我们也能共享这个流量。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职业院校开设关于自然研学方面的导师的培养，也希望各地政府能推出一些研学岗位的计划，吸引年轻人回家，回到云南，为我们云南的研学做出贡献。
1: 那未来的话，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借助你们所开发出来的优质的研学的产品，走进大自然，在游中学，然后学有所得。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谢谢。好，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湖

0: 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除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0: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1: 我也看到了，
9: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2: 进了。
9: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3: 北京时间13:00。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0: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中

0: 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览。昨天，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3元，比上年增长6.4%，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2%。昨天，在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出台关于落实关心关爱护士队伍工作要求的通知，提出健全薪酬激励保障、为临床护士减负等10条举措。近日，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摘得第59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类金奖。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日前开始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之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5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一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的7例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而且有3例死亡。好，稍后继续为您带来新闻进行时。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昆明市创新人才自主评定模式精准放权制造业企业，为企业注入发展活力。一起来关注。
2: 今年35岁的何欢是云南西业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一线研发人员，带领团队成功开发多个西高新产品，获10项发明专利。被公司自主评定为昆明市制造业企业高层次人才后，他获得了一系列奖励以及综合服务。云西新材料有限公司化学工程与工艺高级工程师何欢，
3: 在我们的薪资待遇上有了提升。第二个的话，就是也给我们获发了春城惠才卡，让我们在医疗、教育还有日常出行等各方面都享受了那个绿色通道服务，让我们会感觉只要我们认认真真的把那个技术难题攻克，把新产品做出来，就能够得到企业还有社会的这个认可。
2: 云西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杰，
4: 我们制定了业界共性优先、创新能力导向、兼顾技术实操的认证标准，确保人才真正是企业发展急需的人才，真正是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骨干。
2: 将人才评价权下沉到生产第一线，让扎根岗位的技术尖兵获得认可，也让经营管理人才脱颖而出。云南

0: 金寻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袁梅。
1: 获聘高层次人才，公司也为我提供了更多专业深造、参与企业战略决策及统筹海外项目的平台机会，也极大地增强了干事创业的使命感与荣誉感。
0: 2025年，昆明市由市委人才办统筹，会同市工信局、市人社局等主管部门，组织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主导产业重点企业参与自主评定人才工作，共有72家企业的185名人才纳入全市人才库，预计今年的申报人数将超过200人。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人事处处长谢忠伟。
2: 传统的人才评价模式主要看学历、论文、职称、奖项，推行企业自主评定是将评价的话语权交给最了解人才价值的企业。
0: 中共昆明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副处长高俊玲。
3: 政府履行审核员与服务员职责，我们为认定后的人才提供专属人才服务，发放春城汇彩卡、 B 类卡，2年内为人才提供室内旅游景点免费、乘坐地铁免费、体检免费、科研设备共享等12项专属服务。
0: 由企业自主评定人才的新模式，让昆明市实现人才专长培养、企业技术攻关与产业发展方向同频共振。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人事处处长谢忠伟。
2: 下一步扩大政策惠及范围，让更多的企业享受政策红利，提升昆明对制造业人才的吸引力。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的名单，其中云南省云南白药一个企业品牌、昆明鲜花饼、文山三七两个区域品牌上榜，再加上2024年度我省的威诺纳、赛灵两个企业品牌、建水紫陶一个区域品牌入选。截至目前，我省一共入选国家级消费名品的企业品牌3个，区域品牌3个。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西南林业大学研发出了一套琼竹竹材专用加工设备，突破了效率瓶颈、精度瓶颈、手工损耗的瓶颈，推动昭通大关的琼竹产业从粗放加工迈入精密制造的阶段。
5: 琼竹感环的隆起既是琼竹竹材最大的看点，也是加工中的最大难点。由于每根琼竹的竹节分布、直径变化都不相同，标准化生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针对这一技术难题，当地企业与西南林业大学机械与交通学院达成合作，致力于开发出适用于琼竹的精密加工装备。西南林业大学机械与交通学院教授王远。
6: 采用了全部的一个可编程的数控控制，因为在琼竹加工过程当中，它的产品品种比较多，规格比较多，而我们通过数控编程系统可以实现不同的家具的加工参数来进行调节。
5: 研发团队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研发出琼竹三斜榫卯自动开切机、自动打磨机、数控开槽机、单轴钻孔机、专用数控车床。这一套完整的琼竹专用加工装备体系实现了3个适配。一是针对竹节骨突和中空结构、纤维走向等特殊性质进行专门设计，实现与琼竹生物特性的适配。二是装备应用场景覆盖了从粗加工到精加工的全流程，实现与生产工艺的适配。三是既能满足批量生产，又保留了工艺品的独特价值，实现了与产业需求的适配。西南林业大学机械与交通学院院长李伟。
7: 琼竹的打磨、琼竹的开槽、琼竹的打洞等等，这些过去都要靠人工来完成的这些关键的工艺节点，我们都提供了相应的研发装备，实现了从人工到智能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转化。
5: 云南金竹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车间组长刘金峰。
8: 相对以前来说，我们做加工一根琼竹可能需要10多分钟，而现在有了这个设备之后了，我们加工的速度差不多到了2-3分钟一根，精度、美观度、耐用度都提升了很多很多。
5: 昭通市大关县琼竹种植面积达108万亩，占世界琼竹面积的70%以上，以20.8亿元的竹产业综合产值撑起了县域经济的半壁江山。科技成果的转化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多年来，西南林业大学勇担科技兴农重任，派出最具学科优势的专家深入云南乡村田野，深入地方调研，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助力打造一村一品。

0: 一线一业特色产业集群，西南林业大学机械与交通学院院长李伟。
1: 从主产业，从茶叶产业、核桃产业、胶合板产业，我们都有相关的智能林业装备、智能农业装备的这个研发成果应用到实际的生产中。
2: 我们再来关注榴莲进口。今年前四个月，莫憨口岸、含莫憨公路口岸、莫憨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从莫憨口岸入境的榴莲、龙眼等热带水果，可冷链直达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过去一周，昆明市出现了连续降雨的天气，其中5月7号至10号降水较为集中，安宁、富民、晋宁、西山等地普降中雨，局部地区出现大雨。此次降雨覆盖范围广，有效补充了全市的库塘蓄水，为农业生产、城市供水提供了水源保障。气象部门预计，从13号开始，天气将会逐步转晴，最高气温也逐步回升到25度以上。每年的春夏之交，也正是兰花楹盛放的季节。今年昆明市五华区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和德宏州芒市三地联动，相约兰花楹树下，以多彩活动共会，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昆明市五华区作为活动主会场，依托教场中路兰花楹大道，打造了音乐广场、主题集市和夜间灯光秀，让游客在紫色花海中感受春城的浪漫气质。景洪市重点推介雨林生态与傣族文化，发布了自然课堂科普研学季，邀请游客走进热带雨林，体验傣家非遗。芒市则全面展示边城禅意与边境风情，推出假期游玩亮点与精品线路，涵盖勐焕大金塔、树包塔等标志性景点及傣味美食。三地共同向全国游客发出文旅邀约。五华文旅公司资产运营部项目策划副经理杨静思。
3: 三地代表共植花种，共跳傣笛，这民族风情与城市的浪漫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热带水果赶摆、文创市集，还有主题巴士，包括一个 NPC 的互动，让教场中路不只在是赏花的一个地方，让游客不再是拍完就走。
0: 此次三地联动打破了以往单一景点或城市的营销模式，形成了更具吸引力的区域文旅产品包。兰花楹巅峰盛夏季将持续至5月底，期间三地将联合推出花样三城主题旅游套票、跨城直通车及民俗互展等系列活动，进一步释放一朵花撬动三城文旅的效应。
2: 连日来，位于红河州金平县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了蝴蝶大爆发，大片渐环蝶羽化飞出，形成漫山遍野群蝶翩跹的罕见景观。根据金平县蝴蝶谷管理局监测统计，仅营盘山片区总爆发量将会超过1亿只，为近10年来最大的爆发规模，预计5月15号前后会达到峰值。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马鞍底乡营盘山，这里也是本次蝴蝶大爆发的核心监测点。我身旁已经被金黄色的渐环蝶包围了，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蝴蝶集中破蛹而出，形成了当地老百姓所说的蝴蝶风暴。
5: 今年的爆发并非偶然，早在4月中旬，蝴蝶谷监测团队就已经在核心区发现不同寻常的信号。中国红河蝴蝶谷博物馆馆长杨振文。
6: 当时监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们现在在的云盘山这个点啊，它的虫口密度非常大啊，超过以往年的虫口密度的7倍啊。今年的话呢，我们平均每平方米测出了的话幼虫数量31.4头，所以说这个数量是非常惊人的。云盘山这个点呢，它是今年近10年以来蝴蝶爆发量最大的一年啊。
5: 为什么蝴蝶会在此形成如此大规模的爆发？除了适宜的气候条件，关键在于渐环蝶与这片土地的世代羁绊。中国红河蝴蝶谷博物馆馆长杨振文。
6: 它的产卵量呢是很大的啊，它每年的这个地方大量的繁衍啊，产大量的蝴蝶，在这里的环境为它呢世代繁衍呢啊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5: 这份保障并非从天而降，多年来当地退耕还竹，封山育林，关停矿点，用最严格的保护守护渐环蝶赖以生存的中华大节竹林

0: 蝴蝶翩跹间，人潮也涌来。今年因气候温暖，爆发较往年有所提前，许多游客闻讯而至。深圳游客裘秀梅：
1: 中国唯一的一个蝴蝶爆发的地方就金平，然后我们就想着来看一看。
0: 北京游客黄俊：
2: 因为我们的生态环境好，绿化绿植啊，原生态的这些都保持的比较好，特别是这个负氧离子高，适合养老定居。
3: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4: 好的，继续关注国内消息。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昨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一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一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更多的国内消息，来关注一组快报。
5: 新华社消息，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11号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
6: 11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开幕。本次大会主题为“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各国嘉宾齐聚一堂，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本次大会主要包括开幕式、全体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等4个环节，集中展现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和人工智能产教融合的创新实践、深度思考和创新案例，还将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据了解，本次大会开幕式共有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
3: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4: 好的，继续再来关注国际消息。根据伊朗媒体11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相关的问题，伊朗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他们的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的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的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也越高。以色列议会11号通过了一项法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涉嫌参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

0: 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有权作出死刑判决。以色列议会以9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法案。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的嫌疑人科尔·埃伦11号在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试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埃伦在短暂的庭审过程当中没有发言，其律师代替其进行答辩。埃伦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艾伦定于6月29号再次出庭。好的，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首先来关注各地区天气情况。迪庆州北部、怒江州、宝山市西部、德宏州西部、临沧市西部、普洱市西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文山州南部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关注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3到23度，宝山阵雨转晴，12到25度，楚雄多云转阴，14到23度，大理多云转晴，11到21度，芒市阵雨转晴，17到28度，香格里拉多云，2到16度，蒙自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丽江多云转晴，12到23度，临沧多云转阴，13到22度，卤水阵雨转阴，17到27度，普洱多云，17到23度，曲靖多云转晴，14到24度，文山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景洪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玉溪阴，13到23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2到23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昆明的天气，是多云，13到23度。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

到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

0: 体验装，给咱云南听众无忧体验。而且这次到手的通通是升级版的跳水赛同款眼贴，官方认证金牌品质。不管你是出门见光就流泪，还是经常干涩发痒、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的，今天都能领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它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倍吸收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只需贴个15分钟，眼睛又润又亮，轻松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又舒服，出门遛弯散散步，看远看近都不费劲。想感受的记住这个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今天建议您至少打2遍，因为跳水赛同款眼贴一年就发放这一回，错过真的没机会。10分钟内打通，福利更是直接拉满，除了直接送你78元赛事同款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要加送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副时尚太阳镜。这可是首次给咱云南听众特批的重磅好礼，只有51才有，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传承经典，

0: 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挫折，对于孩子来讲，我们的父母都有着百般的感受的。内心的底色是爱，兴起、学习、压力和疑惑，那对于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他们也有不少的心里话，渴望被看到和听到。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同学和老师、家长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了解到同学们需要游历山水，了解传统，体味民俗，来了解云南有丰富的非遗文化、特色节日、传统建筑等等，才能够完成作业。那么这一过程当中啊，同学们对于自己的家乡就会有更多的了解，也会更热爱自己的家乡。在这儿的作业当中啊，有哪些传统课本学习难以实现的收获，有什么样的一些创意亮点，我们继续来跟随云南台记者对于王小燕老师的采访来学习了解一下。王老师，王小燕，云大附中成贡中学初中语文教师，昆明市骨干教师，成贡区骨干教师，成贡区优个名师。来听一听王老师的解读。
1: 王小燕老师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1: 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说到了王老师给同学们布置的作业特别的有意思，他会把云南的建筑、民俗，还有山水等等都纳入到作业当中去，而且不只是写作文一种形式，还会包括写宣传语啊、写推荐文案啊这样的一些多形式的作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的思维被激活了，他们写出了很多好的文章。但同时有的同学在一开始接触这种作业的时候就说，咦，跟我以前的作业形式很不一样哦，那我应该怎么来入手来搜集这些素材呢？那您在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样来引导孩子们，就以七彩建筑和七彩节日这样的例子来跟我们说一说。
2: 的确问到了孩子们真正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怎么收集素材。那么我们的作业设计里会给同学们三步走的具体指引，作业里呢还会附上现成的素材收集方法、渠道清单和参考范例，其实孩子们只要跟着做就能够上手，完全不用着急。先说说七彩建筑的素材搜集。第一步，找目标。我们会带孩子们熟悉身边容易接触到的建筑，不用找冷门的、偏远的。作业里会列几个常见的选项做参考，比如我们身边卧龙古渔村的一颗印民居、安宁的曹溪寺、大理三塔、丽江四合院等等。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居住地的就近选择，比如昆明的学生就会选择金马坊，大理的学生会选择三塔，这样呢降低了搜集难度。第二步呢是找渠道。作业里会明确的告诉大家三个核心的渠道。一，线上呢我们去查本地的文旅公众号，比如云南文旅、昆明文旅、大理文旅。第二呢是官方网站，比如我们的云南网、建水古城官网等等。线下呢我们可以考虑询问家长、老师、专家，也可以实地走访拍照，还会举相应的例子让同学们来看。比如我们会引导孩子观察时要留意建筑整体外形是方是圆，占地面积大概多少，屋顶是歇山顶还是攒尖顶，窗户有没有花纹，墙体用了什么材料，整体结构是三房一照壁呢还是四合五天井。这样呢我们才过渡到第三步，抓重点。会给素材记录的范例，比如我们会呈现一颗印的范例，一颗印占地约100平方米，整体呈方形，就像一枚印章，所以呢称为一颗印。也会引导他观察结构是三房一照壁，正房和两侧的厢房为何，而且我们还会关注到天井，墙体呢用夯土建造，窗户呢是木质雕花，也有相应的寓意，方形布局象征着团圆，天井聚水代表聚财，体现了云南人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就引导大家参照着这样的范例呢一步步整理资料，那其实孩子们就会抓到核心，我们就是关注建筑的外形与大小、结构与材质、文化意义这三个核心要点，这样素材很快就能够入手并且搜集齐全。再说说像七彩节日这样的素材收集，

0: 我们还是要选节日。
1: 对，你要写哪个节日，你先确定下来。
0: 对的，对的。所以作业里会推荐孩子们熟悉的，比如说彝族火把节、傣族泼水节、白族三月街这些常见的选项。第二步呢是找渠道，作业里会列出具体的方法，查节日传说故事，我们可以去中国民俗文化网、云南非遗保护中心官网，查习俗流程就能看一些视频，采访长辈呢，我们还会提供简单的交往话术。
1: 嗯，这就学会了和人怎么交流哈。
0: 对的对的，比如我们还会提供孩子们跟奶奶聊天，在关于这个专业方面聊些什么，比如说三月街你小时候有哪些难忘的故事，有没有特别的习俗，你们家里都会做些什么准备。经过这两步呢，我们再到第三步梳理重点，我们会附上素材整理的范例，让大家照着范例呢，把节日起源、主要流程、核心意义三个关键点记下来，每个部分都不用写太多，抓住核心信息就行，为后续学解说词、写文章都准备了素材库。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给孩子们一个素材搜集小贴士，比如实地观察时带个小本子，随手记录观察到的细节和突然想到的问题。采访长辈的时候呢，也提醒他们要征得长辈和专家的同意，再录音录像，避免遗漏信息和避免产生矛盾。线上查阅资料时，我们优先选择政府的官网、权威媒体发布的内容，确保信息的准确。也提醒孩子们，如果遇到不确定的内容呢，要找多个渠道交叉验证。
1: 像这样其实像同学们也就学会了，我查资料的时候，特别是要查一些非常需要准确性的资料，要到哪些渠道去查。
0: 是的是的，我们不仅给方法，还给渠道，也给一些提示，这样的孩子一步一步来呢，就可以完成搜集的工作。
1: 您觉得同学们在完成了这些跨学科的作业哈，那在这些过程当中，是不是突破了一些固有的学习语文的方法，也得到了一些收获呢？
0: 的确如此，因为这个过程孩子们把语文真正的在生活里用了起来，相比传统的语文作业，它起得了一个突破。传统作业以机械抄写背诵为主，孩子们学的是死知识，比如知道说明方法有哪些，比喻的概念是什么，但不知道什么时候用，怎么用。而这类跨学科的作业呢，其实就是实战演练，介绍建筑时要说明大小结构，自然就会用列数字做比较，推荐土特产要吸引人，自然就会用比喻和抒情，这样呢，我们就真正的实现了学用结合。第二个重要的收获呢，我想是孩子们对家乡的感情深化了。我们的作业呢，让同学们亲手去搜集非遗故事，触摸建筑的砖瓦，体验节日的热闹，走进乡寨，这样呢，就会发现家乡的文化原来这么有意思，也这么有底蕴。比如孩子们会感受到，原来一锅长白菜里藏着我们昆明人的民俗意义，一座老房子里装着我们云南人的生存智慧。第三个收获呢，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传统作业是老师给题目，学生找答案，而我们的这类作业是老师给主题，学生来探究，从选目标、找渠道，包括刚刚提到的找素材、整理信息、完成成果和最终解决问题，这个过程都需要孩子们自主规划、主动探索。比如有学生找不到建筑的历史资料，就主动联系本地文化馆去咨询。有的家长还会在采访长辈的时候，一次没问清楚，那就再次登门拜访。也有小同学呢，合作做短视频，有人负责拍摄，有人负责写文案，
1: 团队协作也来了。
0: 对对对，还有人负责剪辑，甚至有人负责买零食，这样呢，互相配合解决问题。我想这是对学生终身发展特别重要的一些能力，能帮助他们一辈子。
1: 像这样的作业不仅是锻炼了你口头的表达，锻炼你的书写逻辑能力，还锻炼了你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能力，这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哈。
0: 是的是的，这个很重要，拉近和人的距离。
1: 对啊，
2: 寻求更好学习方法的学子，这里有你们寻求的答案，满腹学问的老师，这里有你们发挥的舞台，不知所措的妈妈们，

0: 有教育的良方。欢迎收听《加油吧，少年》。
1: 我知道在之前的这个寒假作业里你就布置了这样的作业，并且你还进行了整理。那在这个整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你觉得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创意亮点呢？
2: 出彩的作业其实很多，我在批阅的过程中都会被同学们的创意所惊艳到。这些创意其实我仔细看了以后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孩子们把语文知识和生活体验还有个人特长结合起来的成果。比如在撰写云南土特产推广文案任务当中的时候，有孩子为蒙自年糕写了推荐语，软糯裹着阳光味，一口黏住团圆年。
1: 哇，
2: 这点出了年糕软糯可口的这个口感特点。
1: 对，还紧扣了过年的这个气氛。
2: 是的是的，所以他就把味觉视觉和情感充分的结合起来，特别生动。还有个孩子为火腿写藏在肉里的时光味，咸香裹着滇东情。我想这个时光味就是突出火腿腌制的这个过程的工艺之美，用滇东情又点明了地域文化，语言简练又特别有韵味。在云南非遗花样出圈的作业里，有学生把彝族刺绣的图案做成了思维导图，中心是彝绣纹样，分支分为自然类、动物类、民俗类，每个分支下面还配了文字介绍，图文结合一目了然。还有的学生为白族的扎染设计了非遗家校园文创的方案，不仅写了扎染书签、笔记本的推广文案，甚至还画了设计草图。文案里还融入了诗句，青蓝染就苍山色，一针一线藏匠心，把语文表达和创意设计呢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1: 对于刚刚接触这种您布置这样跨学科作业的初中生来说，可能有时候会有点蒙圈，因为的确和以前不一样。那您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你希望孩子们怎么样去理清他们的思路，有条理的来完成呢？
2: 其实孩子们在面对这类跨学科的作业时，一开始是很懵的，就像李老师您说的，他很新颖，之前呢很少尝试。但是我们会给孩子们三个超实用的小建议，由此呢轻松搞定多重任务，一步步来，有条不紊的去完成。第一步，我们引导孩子们先选兴趣点，不要贪多求全。这类作业的特点其实就是开放性的，不是所有的任务都要完成和完美，而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来深耕。比如在七彩年货这个主题当中，喜欢吃吃喝喝的孩子，你就可以重点关注饮食类年货，写推荐文案，做美食解说。喜欢走走逛逛，尤其一些小女孩，她们就会大多选择手作类的年货，去拜访工匠，拍制作视频，甚至自己去尝试制作的过程。喜欢文字表达的就多写几段文案，喜欢绘画的，有孩子有绘画特长，就会画出很好的年货海报。喜欢拍视频的就制作一些小视频。我想兴趣是最好的动力，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做起来更容易出成果，不用逼自己每个任务都要去做，以其浅尝辄止的去尝试，不如把一个任务做透做精彩，反而收获更大。第二步呢，就是把我们的大任务拆解成小任务，化整为零。面对复杂的作业，先千万别想着一口吃成胖子，要把它拆解成一个个小到能完成的小事，再给每个小事定个日期，这样每天做一点，一步步就完成了。比如探究节日，我们在作业清单里给了一个建议，第一天选节日，列资料搜集的清单，第二至三天查阅资料和习俗流程，第四天采访长辈补充材料，第五天梳理整理搭文章的框架，第六至七天写文章并修改完善，这样一步步来就很好完成。还有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是在假期，我们可以把生活和学习时间重叠起来，比如走访亲友就可以同时采访长辈，出门游玩就可以拍照片拍视频，就去探访的现场，不用专门腾出大块的时间，利用碎片化时间来推进。第三，善用工具，学会借力，完成这类作业不能单打独斗，要学会用工具找帮手，比如学会使用思维导图来立任务，用手机笔记本来记素材，看到有意思的细节，听到长辈

0: 说习俗马上记下来。另外呢，现在是 AI 时代，我们还可以随时借助工具来查阅资料。如果任务比较复杂呢，我们还可以借力家长和小伙伴来分工合作，这样呢，我们就能够互帮互助，互相督促，既高效又有益。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其实不论是孩子还是我们成人，我们都不用追求完美，我们先完成，再优化。
1: 我们做了就跨出了第一步，先做，当你越做，灵感越来。同学们就不要特别害怕，就觉得啊，这个我没有接触过，我没有写过。你开始做，你就有思路了。
0: 对对对，一步步做起来，先写，先动，然后再来完善、完美。
1: 那最后我们要请王老师来给我们一些总结和建议，我们怎么从生活中、从实践中有创意的来学习语文？
0: 我想，我们语文学习就是应该扎根生活，浸润文化。所以我就萌生了将云南本土元素融入假期作业的创意，核心就是想破解传统作业枯燥低效、脱离实际的痛点，让语文走出课本，既引导孩子们合理的使用电子产品，又让逛集市、访非遗、赏山水等生活场景成为云南语文实践的课堂。我们的作业设计了六大主题，既前面覆盖了云南的特色文化，又符合我们初中学生学习的节奏，和我们的课本知识点也保持了一致。我们的孩子不仅仅锻炼了语言应用、逻辑思维、信息整合等核心能力，我们也在生活里发现美、表达美、创造美，也真正从心底里对我们的家乡有一份认可和热爱。面对这些偏专业的文化元素，我们聚焦于它的语文价值，避开专业难点，轻松参与，同时我们的作业又提供了搜集资料、完成作业的脚手架，帮助孩子们攻克跨学科的难题。这种实践让语文真正用起来，不仅仅实现了学用结合，更培养了自主探究、协作解决问题等终身受益的能力。其实我们追求的目的就是让语文素养在烟火气里与文化底蕴中自然生长。
1: 说的特别好，而且您的语言也充满了语文的美。好，谢谢您王老师。
0: 谢谢李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2: 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下期我们再会。
3: 应急科普在身边。
4: 冰雹这种突如其来的天气现象，往往会给人们的生活和出行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危险。那么在冰雹天气来临时，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防范措施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尽量避免外出是冰雹天气时的首要原则。当冰雹来袭时，关闭门窗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冰雹砸伤室内人员。同时要远离窗户和玻璃门，以免冰雹破碎导致的玻璃飞溅造成伤害。如果在室内，寻找坚固的遮蔽物躲避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例如桌子、椅子等家具都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在室外时，如果无法及时进入室内，应尽量选择坚固的遮蔽物躲避，如建筑物、大树等。如果必须外出，做好防护准备是必不可少的。佩戴头盔可以保护头部免受冰雹的直接击打，护目镜则能有效防止冰雹碎片伤害眼睛。此外，穿着厚实的衣物和携带雨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保护。当然，了解冰雹预警信号同样重要。在冰雹天气来临前，通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避免不必要的风险。总之，面对冰雹天气，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采取正确的防范措施。希望大家在遇到冰雹天气时都能保持冷静，做好防范，确保安全。
3: 应急科普在身边。
4: 龙卷风以其惊人的速度和力量让人心生恐惧，它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巨大的破坏，因此了解如何有效防范龙卷风就显得十分重要。龙卷风的形成通常需要特定的气象条件。首先，强烈的雷暴云会产生强烈的上升气流，当暖湿空气迅速上升并与冷空气相遇时，会形成一个旋转的气柱，随着气流不断加强，这个气柱

会逐渐向下延伸，最终接触到地面，形成龙卷风。当面临龙卷风威胁时，寻找坚固的建筑物进行躲避是最基本的原则，应迅速进入室内，并尽量远离窗户、玻璃门等脆弱区域，以防止被飞溅的碎片所伤害。如果室内有地下室或坚固的家具，如大型衣柜或桌子下，也可选择躲藏其中，以增加安全性。如果龙卷风发生时你身处户外，此时应当立即寻找低洼地带躲避，并尽量保持低调，避免成为龙卷风的靶子。同时要远离树木、电线杆等可能因风力而倒塌的物体，以降低被砸伤的风险。当然，关注和了解龙卷风的预警信号也至关重要。在龙卷风天气来临前，通过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我们可以提前得知龙卷风的可能路径和时间，从而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防范准备。

0: 码是400-692-9766 400-692-9766。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6: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发现新云南》，我是紫云。今天的节目的前半段，我们来关注云南的交通、经济领域方面的消息。节目的后半段，17:30，今日热点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昆明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打造全国知名候鸟式养老目的地。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么首先呢，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4: 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5月12号20点到5月13号20点，文山州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3到25度；宝山晴，12到25度；楚雄晴，14到26度；大理晴，11到25度；芒市晴，11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转晴，2到19度；蒙自多云，18到29度；丽江晴，11到25度；临沧多云转晴，13到24度；泸水晴，17到29度；普洱多云转晴，16到28度；曲靖晴，14到27度；文山多云，17到29度；景洪阵雨，21到33度；玉溪多云转晴，14到26度；昭通晴，12到26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晴，13到25度。
13: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4: 生活在云南，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消息称，今年以来，云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农民的增收为主线，继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数据显示，一季度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3元，比上年增长6.4%，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2%。一季度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948元，同比增长0.4%，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5.2%。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89.4%，比上年同期提高2.0%。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名单，其中云南省云南白药一个企业品牌、昆明鲜花饼、文山三七两个区域品牌上榜，加上2024年度我省的威诺纳、赛灵两个企业的品牌、建水紫陶一个区域的品牌入选。截至目前，我省共入选国家级消费名品企业品牌3个，区域品牌3个。今年以来，随着中越跨境往来便利性的措施持续落地，加之两国人文的交流、商贸往来日益密切，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河口口岸呈现出了客货两旺的热闹景象。昆明海关所属的河口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河口口岸进出境旅客201.6万人次，进出口货物133.9万吨，同比分别增长3.5%、15.3%。昆明市创新人才自主评定模式精准放权制造业企业，为企业注入发展活力。我们来关注。
15: 今年35岁的何欢是云南西业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一线研发人员，带领团队成功开发多个西高新产品，获10项发明专利。 被公司自主评定为昆明市制造业企业高层次人才后，他获得了一系列奖励以及综合服务。云溪新材料有限公司化学工程与工艺高级工程师何欢，
16: 在我们的薪资待遇上有了提升。第二个的话，就是也给我们获发了春城惠才卡，让我们在医疗、教育还有日常出行等各方面都享受了那个绿色通道服务，让我们会感觉只要我们认认真真的把那个技术难题攻克，把新产品做出来，就能够得到企业还有社会的这个认可。
15: 云溪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杰，
17: 我们制定了业界共性优先、创新能力导向、兼顾技术实操的认证标准，确保人才真正是企业发展急需的人才，真正是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骨干。
15: 将人才评价权下沉到生产第一线，让扎根岗位的技术尖兵获得认可，也让经营管理人才脱颖而出。云南金寻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袁梅，
18: 获评高层次人才，公司也为我提供了更多专业深造、参与企业战略决策及统筹海外项目的平台机会，也极大地增强了干事创业的使命感与荣誉感。
15: 2025年，昆明市由市委人才办统筹，会同市工信局、市人社局等主管部门，组织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主导产业重点企业参与自主评定人才工作，共有72家企业的185名人才纳入全市人才库，预计今年的申报人数将超过200人。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人事处处长谢忠伟，
19: 传统的人才评价模式主要看学历、论文、职称、奖项，推行企业自主评定是将评价的话语权交给最了解人才价值的企业。
15: 中共昆明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副处长高俊玲，
20: 政府履行审核员与服务员职责，我们为认定后的人才提供专属人才服务，发放春城惠才卡、 B 类卡，2年内为人才提供室内旅游景点免费、乘坐地铁免费、体检免费、科研设备共享等12项专属服务。
15: 由企业自主评定人才的新模式，让昆明市实现人才专长培养、企业技术攻关与产业发展方向同频共振。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人事处处长谢忠伟，
19: 下一步扩大政策惠及范围，让更多的企业享受政策红利，提升昆明对制造业人才的吸引力。
14: 据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消息，5月12号起，昆明市主城区范围内全面推行互联网加不动产查询提速升级服务，意味着申请人可全天候通过互联网渠道实时的查询不动产的登记信息，并对查询档案进行实时的验证，真正实现了全天候不见面网上办。5月10号，昆明市95128约车服务平台司机端注册工作正式启动了，那这个平台将会为司乘双方带来什么样的便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1: 在部署工作现场，出租汽车驾驶员们正在工作人员指引下完成平台注册，并在车身醒目位置张贴95128全国官方统一约车平台标识。
22: 出租车驾驶都一直在期待有一个自己的打车平台，我们希望这个上线就是说给这个广大市民呢，就车费方面很大幅度的一个优惠，就希望大家都是多来乘坐我们这个正规的比较亲民价格的出租车。
23: 有这个95128了吧，这个平台了吧，对我们服务的监管更加强，就是说在服务过程当中通过这个平台了嘛，更好的提升了我们的服务质量，就是改变我们这个出租车的形象问题，让乘客更能接纳我们。
21: 据了解，95128平台是交通运输部推广的全国统一公益性出租汽车约车服务平台，目前已在全国10余个省份落地。此次昆明是省内第一个启动部署的城市，将在昆明全天候提供电话、网络双渠道便捷约车服务，切实解决老年群体及广大市民出行约车难题。
24: 一接到了嘛，我们的司机就会打电话，确认乘客在什么地方，需要是哪样，会很热情的服务乘客。然后这个平台了嘛，它最后呢，这个是你拿多少了嘛，还是多少钱，它不抽佣金。
21: 市民可通过拨打95128热线的方式进行电话约车，也可以通过95128打车微信小程序或微信服务号等渠道叫车。除了传统的输入起终点叫车外，还可以使用一键叫车功能快速叫车。
0: 打开微信小程序，然后点击一键叫车，然后我们只需要确定我们的起点，然后看发送订单，昆明万能驾校，然后点击完成发送订单，然后就会订单就已经发送成功，然后有司机会进行抢单，然后因为95128是属于就近原则，哪个司机距离比较近，哪个司机抢上的成功几率比较高。
21: 5月10号部署工作开展首日，昆明市共有800多辆出租车完成了注册和贴标工作，全市出租汽车部署工作预计将在5月19号左右完成。
3: 我们花10天的时间，把全昆明市的9600多辆出租车全部上线，全面覆盖的时候，出行的乘客就更方便了，可以享受到我们昆明市的95128的这个服务功能吧。
4: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4: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我身不孝，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0: 这里是发现新云南省内方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近日，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再传新进展，杜鹃花属家族迎来了第四个新种，叫罗汉坝杜鹃。相关的研究成果呢，已经发表于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的植物钥匙。此前呢，该保护区已经发现了三个杜鹃花属的新种。罗汉坝杜鹃的加入啊，再次彰显了乌蒙山保护区是我国西南地区的杜鹃花属的多样性研究的核心区域之一，其潜在的科研价值值得了持续深入挖掘。眼下啊，昆明正值兰花楹的花季，整座城市都沉浸在浪漫的蓝紫色的花海当中。5月12号，一处别具特色的婚姻登记处在官渡区的国际会展中心亮相，为新人提供在花海当中领证的全新体验。
1: 官渡区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公园式婚姻登记点位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五号馆正对面爱莎婚礼宫旁，选址在一片开阔的绿草坪边，四周被盛开的兰花楹环绕。
2: 那么我们结合官渡区的实际，也结合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的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还有拥有一个大面积的绿地和景观资源的一个优势，与这个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一起打造了这个婚姻登记点，可以满足群众对浪漫登记场景的需求，整合周边婚庆产业资源，推动官渡区甜蜜经济的发展。
1: 与传统政务服务大厅不同，这里采用公园式设计，将婚姻登记服务融入自然景观之中。登记点将设置室内登记窗口和室外颁证打卡区，新人既可以依法完成婚姻登记程序，又能在花树下草坪上拍照留念，纪念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2: 设置独立的登记大厅、颁证区、休息区，除常规婚姻登记业务以外，还增设了户外颁证仪式、婚俗文化展示等特色服务，满足了日常登记与特殊仪式的一个需求。
1: 目前登记点内外部装饰已经完工，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调试，5月12号登记点将试运行，5月20号正式启用。
2: 办事群众可以直接携带相关的材料，通过电话预约或者是直接到现场的办理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婚姻登记。
3: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发现新云南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今天呢，2026年全国蹦床冠军赛在昆明市官渡区新亚洲体育城星耀体育馆闭幕了。作为本年度国内最高水平的蹦床赛事之一，在为期三天的比赛当中，来自全国13支代表队的295名运动员齐聚昆明。东京奥运会的蹦床冠军朱雪莹、世界冠军严浪宇、世锦赛冠军王子赛等知名的选手也悉数参赛，为昆明观众奉上了一场场高水准的世界级蹦床盛宴。在日前结束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赛女子3000米的障碍赛当中，代表云南省队参赛的文山籍17岁小将万志彤，作为本组比赛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以10:05.19的优异成绩勇夺冠军。该成绩不仅大幅地刷新了个人最好的成绩，更是一举达到了运动健将级的运动员等级标准。
4: 感知云南色彩，
5: 聆听云南声音，
4: 聆听云南声音，
5: 尽在
4: 非常非常云南，非常云南。
0: 这里是发现新云南，我是紫云。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昆明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打造全国知名候鸟式养老式目的地。马上进入今日热点。
3: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0: 近年来呢，昆明市立足生态气候与区位优势，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与产业的发展，通过完善政策、优化布局、引导社会的资本投入，推动养老服务业的提质扩容，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康养城市的榜单前列，正在加快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候鸟式养老目的地。
6: 在大观楼畔，云南圣爱康养园依托中医药特色优势，为老年人提供慢病调理、术后康复、旅居疗养等全周期照护。园内智能化设施与休闲空间齐备，将传统养生与现代养老深度融合，营造舒适惬意的康养环境。圣爱中医馆创始人、华龙圣爱中医集团董事长刘琼。
7: 我们圣爱康养园的特色呢，主要是基于中医中药的特色和优势。我们是医疗、养生和养老三位一体，来为老人进行服务。
6: 位于呈贡核心区的泰康之家滇园，以一个社区、一家医院的深度医养融合模式，打造集活力养老、智慧守护、候鸟式旅居、文化共建于一体的全功能高品质养老社区，依托全国连锁优势推出特色旅居产品，在提供专业照护的同时，社区更注重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鼓励长辈主动参与社区共建，让养老生活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泰康之家滇园综合行政部经理贾英。
8: 社区以鼓励长辈成为社区的共建者，我们的银发讲师团里面有87岁还在弹拨乐器的赵阿姨，97岁还在分享健康课的殷叔叔等等，他们让养老变成了享老。在春城昆明，我们希望用科技的温度和人文的厚度，为长者打造一个温暖、尊严、活力的精神乐园。
6: 近年来，全市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加大资金投入，优化空间布局，推动机构、社区、居家养老协同发展，银发经济加速崛起。昆明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主任乔真强。
9: 过去的5年呢，全市投入了7.83亿元资金呢，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了县级市能特困供养机构的全覆盖。那么全市呢，跟养老床位呢是有3.16万张。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呢，占比达到了70.2%。那么我们引入了泰康滇园、鹏瑞丽、还有云南康旅等社会资本呢，50亿元投入发展高端的养老服务。
6: 昆明结合各县市区地域特点及优势，形成一核心、两环、3板块养老服务功能布局，医养结合、旅居康养、智慧养老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昆明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康养城市榜单前列，2025年接待旅居养老群体超120万人，成为全国知名的候鸟式养老目的地。昆明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主任乔真强。
9: 下一步呢，要聚焦养老服务改革发展，那么加快健全呢覆盖城乡的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贯通居家、社区、机构3类养老服务形态，构建了政府、市场、社会3方协同的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发展机制，推动养老服务设施资源合理配置，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
10: 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1: 接下来这个福利非常特别，大家听好了，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特别给咱们云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母亲节眼贴补助。不管您的眼睛是模糊看不清手机或者电视，七八米之外您看不清人，还是您感觉眼睛干涩发痒酸胀看光容易流泪，那只要在十分钟之内您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都能够享受母亲节的补助，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要送给您草本枕、收音机等等一串串补助好礼，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品质非常靠谱，帮助了上百万中老年朋友改善了眼睛模糊、流眼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他们家的蒸汽眼贴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帮助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之后您接下来感觉眼睛特别舒服，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干净透亮，酸胀流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之后您再去看电视看手机，另外您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会非常舒服，眼睛舒服了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正好赶上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云南听众，您在十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听众人手一份母亲节感恩大礼包，里面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这还没完呢，最后还有一条母亲节限定丝巾，但限量只有100个，所以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

0: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6: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8: 一样的云南，不一样的温度，尽在非常云南。吃喝玩乐，风土人情，非常云南告诉你。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发现新云南，我是紫云。在接下来呢，我们走进非常云南，了解周市方的消息。大理州弥渡县以农业产业项目为抓手，聚焦园区建设、强载体、品牌打造增活力，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效益凸显的产业发展之路，逐步实现了项目强农、园区兴农、品牌富农。
20: 走进弥渡县银街镇大理春牧园数字农业基地，连片的智能温室内，一串串樱桃番茄饱满鲜亮，果香四溢。从安第斯红到宁黄蜜茄，数字技术让传统农业实现颜值与产值双提升。大理春牧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勇：
21: 该项目计划投资6000余万元，项目分2期进行建设，目前已完成1期建设，2期项目计划11月份完工。该项目完工后可实现樱桃番茄年产值4000余万元。
20: 大理春牧园以数字科技为农业生产全流程赋能，截至2025年，该公司已完成总投资3.5亿元，建成温室650亩，2025年全年销售额4.6亿元，持续带动周边超400人就业。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与气候优势。

0: 度县同步布局有机蔬菜产业，加快构建多元化高质量的现代农业产业矩阵。弥度自然之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着力打造有机蔬菜产供销一体化的综合性农业企业。2024年开始建设一期项目，基地面积约450亩，18个有机低碳智能温室大棚已全部投产生效。弥度自然之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质量专员王丽丽：
1: 我们现在的话有大粉番茄，还有水果青瓜、高原茄子这3个单品，是我们对于基地的初菜以及手查检测，还有那个月度风险检测，我们都会进行两家机构进行送检，一家是江苏安顺，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有机蔬菜必测58项，还有一家是 SGS， 会进行一个338项的农残和5项重金属的检测。
0: 2025年，自然之星项目年产有机蔬菜1800余吨，年产值3600万元以上。今年内，公司将在弥度县古琴村启动2期项目建设。带动350户农户参与种植，带动增收8000万元以上。务工村民王洪杰：
2: 就是进行黄瓜插枝，然后收果收花这些，然后就是落满。我觉得对这个工作嘛，我还是满意的，因为各家一见也招呼得着家，工资待遇非常满意。
0: 从项目落地到产业壮大，从科技赋能到有机提质，从龙头引领到全民共享。弥度县以先行先试闯出新路，以实干实绩打造出现代农业发展样板。
3: 听众朋友，当前汛期已至，降雨天气频发，红河州开远市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的预报和响应联动机制，多点发力，精准施策，全力织密汛期防汛安全防护网。
4: 在开远市气象监测指挥中心，全市17个自动气象站和多普勒天气雷达正24小时不间断运转。开远市气象局副局长康希威：
5: 我们充分发挥气象预警前哨作用，加密监测频次，优化监测设备，联合水务、应急等部门开展汛情会山研判，及时通过多渠道推送预警信息，为全市防汛决策和应急处置提供精准高效的气象支撑。
4: 筑牢防汛防线，隐患排查是关键。在开远市乐白道街道九房村委会，巡查小组深入各山洪灾害隐患点、河道沟渠，仔细查看山体、河道、堤防状况，重点排查滑坡、泥石流及河道淤积等隐患，对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上报。开远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王怀波：
6: 对于新发现的山洪灾害隐患点，我们及时开展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并纳入山洪灾害危险期四预管理。通过压实山洪灾害防汛3个责任人责任、新建自动监测设施、提高群众群测群防能力等措施，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乡亲们，大家注意了，现在已经进入汛期。
4: 在杨街乡黑泥地社区广播室，党总支书记钱宝兴正在播报防汛预警和避险知识。开远市杨街乡黑泥地社区居民白春梅：
8: 我们社区的应急广播呢，随时都在播放，我们在家的在地的干活呢，随时都听得见。我们时间长了呢，也都记在心里了。真的发生这些灾害呢，我们也学会了如何要保护我们自己。
4: 开远市杨街乡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赵东：
9: 杨街乡充分发挥应急广播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穿透力强的优势，将预警信息第一时间送到村民家门口和田间地头，同时每月组织应急广播系统联调联试，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切实提升基层防汛响应能力。
4: 作为全市防汛工作的中枢调度平台，开远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连通各部门及各乡镇街道，开展汛期气象水文联合会商，实时汇总全域雨情、水情及地质风险信息，分析近期降雨趋势及汛情发展态势，现场统筹调度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开远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杨龙奎：
10: 我们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统筹气象、水务、自然资源以及乡镇街道等各方力量，层层压实防汛责任，持续开展监测预警、隐患排查、防汛宣传等各项工作，动态研判汛情变化，优化防控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玉溪市公安局以信用活流域为试点，创新打造了全省首家生态警务站，走出了一条智慧巡防、联勤执法、全域守护的高原湖泊生态警务共治之路。
4: 4月7号晚，玉溪市公安局幸云湖生态警务站民警通过无人机热成像实时画面，发现非法下网捕鱼线索，随即对嫌疑人实施空中追踪。湖管局执法人员同步驾驶快艇赶赴现场，当场查获嫌疑人及作案工具。玉溪市公安局江川分局环石耀侦大队大队长蒋坤宏：
11: 现在呢，我们最主要的巡防系统呢有视频型、无人机型，还有我们的那个无人车、浮灭的巡逻艇，还有我们岸边的那个巡逻警察，5种巡逻方式交叉进行我们的巡逻，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个36.3公里的一个巡逻。
4: 2025年8月，玉溪市公安局幸云湖生态警务站在幸云湖南岸湿地公园成立。警务站融合水利、林草、生态环境、幸云湖管理局等10家执法部门职能，建立联勤联动机制，推动形成打防管控宣一体化治理格局。玉溪市公安局环石耀侦支队支队长柯永森：
12: 在幸云湖部署我们的前沿哨所，通过生态警务机制的牵动，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共同来参与我们的生态治理工作。
4: 同时，警务站联合盐湖4个乡镇、13个村的党员、网格员、户外救援队组建生态义警队，发动群众参与生态治理。生态义警队成立以来，共开展巡逻守护27场次，提供案件线索13条，救助各类野生动物120只。玉溪市江川区宁海街道海虎社区居民张世辉：
13: 我们每一天的晚饭过后都会来到这个湖边呢，进行一个日常性的巡逻。我们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希望为母亲湖幸运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希望母亲湖越来越好。
4: 数据显示，2025年幸运湖生态警情同比下降13%，区域生态持续向好，湿地率达96.55%，候鸟种类增至47种，彩环、青头前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时常现身湖区，湖泊生态系统步入良性循环轨道。玉溪市公安局环石耀侦支队支队长柯永森：
12: 幸运湖生态警务站只是一个试点，在今年的话，我们在这个3湖上下的抚仙湖和齐鲁湖同样要建立相应的生态警务站，然后在明年的话推出我们一起整个一个生态警务站的全面建设。
3: 当下缅甸圣德隆芒果迎来了盛产期，德宏晚丁口岸的芒满通道也随之迎来了进口的高峰，大批产自缅甸的圣德隆芒果从这里入境，随即分拨发往昆明、成都、重庆等全国各大水果市场。
4: 一大早，一辆辆运载着圣德隆芒果的货车就依次驶入晚丁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查验区，移民管理警察对出入境人员和车辆展开查验。德宏州瑞丽市晚丁长和商贸有限公司严坤：
14: 边检机关主动和我们企业对接，全程复航，芒果入境几乎零滞留，给我们企业在时间和成本上大大的降低了。
4: 最新数据显示，自4月下旬首批圣德隆芒果入境以来，芒海通道已累计验放缅甸圣德隆芒果1443吨，日均进口量仍在稳步攀升。针对生鲜水果保鲜期短、入境车流集中的特点，晚丁边检站开通了鲜活货物专用通道，实行提前报备、预约查验、即到即检、快验快放模式。云南边检总站晚丁边检站混板分站政委谭天龙：
15: 我们密切关注热带水果膳食节点，通过加开绿色通道、随到随检等措施，持续优化通关服务保障，让境外优质生鲜以最快速度、最佳品质送达国内消费者手中。
16: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3: 欢迎来到民生服务站。今天呢是国际护士节，一线的护理人员呢用专业与坚守践行医者的使命，在繁琐细碎的日常里不辞辛劳，于平凡的岗位上绽放青春芳华。让我们来认识他们。
17: 红河州石屏县人民医院老年病科收治的大多是年事已高、伴有多种基础疾病、行动不便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患者。他们的护理难度大，需求更细致，每一项工作都容不得丝毫马虎。清晨七点，当城市还没有完全苏醒，老年病科的护士们开启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床头交接班、测量生命体征、静脉输液、翻身扣背、口腔护理、协助进食。
18: 我们老年病科康养中心注重多团队协同配合，需要联动医生、护理员、康复师、营养师以及长者家属共同开展整体照护工作。工作内容琐碎，重复性强，考验耐心与责任心，同时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及时捕捉长者不典型的病情变化。
17: 面对长期卧床的老人，他们每隔两小时就要准时为患者翻身按摩，仔细检查皮肤状况，防止压疮发生。面对听力下降、表达不清的老人，他们俯下身子，放慢语速，一遍又一遍耐心沟通，读懂老人的每一个需求。面对情绪低落、抗拒治疗的老人，他们化身贴身儿女，轻声安抚，暖心陪伴，用温柔话语化解老人的不安。他们时刻关注患者病情变化，及时处理各类突发状况。
19: 外孙啊、外女啊，他这个出血啊，什么翻身拍板，还是我们这个嘛是比较忙硬的。
17: 日复一日，他们穿梭在各个病房之间，步履不停，常常忙得顾不上喝一口水、歇一口气。弯腰护理、抬手操作、长时间站立，让不少护士落下了肩颈酸痛、腰腿不适的毛病，但他们从未有过一句抱怨。在他们心中，患者的安康就是最大的期许。
20: 在日常的护理工作中，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技术的支持，更多的是专业的照护。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严防老年人常见的一些日常风险，提供老年人的舒适感，同时用我们的爱心、责任心守护老年人，让老年人度过一个温情有尊严的老年生活。
17: 为了感谢护理人员的辛苦付出，多家医院也在护士节前夕开展了主题活动。5月10号，大理州云龙县人民医院开展了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主题活动，通过表彰先进、家属开放、亲子互动等形式致敬白衣天使。
21: 这份荣誉作为新的起点，我们必将不负嘱托，砥砺前行。
22: 非常感谢医院为护士们举办温馨的游园活动，让我们家属感受到浓浓的温暖与关怀，也祝所有白衣天使节日快乐，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3: 受持续降雨和气温回升的影响，近期云南野生菌上市量持续走高，市场交易活跃。记者从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获悉，目前呢，市场上已经有14种野生菌陆续上市了，整体价格较五一假期前明显回落，部分品种降幅接近50%。
4: 一大早，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就热闹起来， 售卖红葱、鸡枞、青头菌、谷熟菌、野生羊肚菌的摊位比五一前明显增多，各品种价格也分化明显。高品质鸡枞价格保持坚挺，精品鸡枞售价仍维持在每公斤1300元左右，红葱价格则

0: 大幅回落，降幅接近50%。商户
1: 只会越来越便宜了，因为这现在是电波了嘛，电波没越来越稳定了。五天前都还是卖1800，他们的货这两天没便宜了。
0: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雨季持续，山林野生菌产量将进一步增加，红葱价格仍有下行空间。参照往年行情，六七月份野生菌上市高峰期，优质红葱每公斤价格或跌至300到400元，较当前价位差距明显。受近年雨水提前影响，本地野生菌上市节奏较往年整体提速20余天，多个品种提前入市。预计六月份后，市场野生菌品类将增至数十种，供应更加充足。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
2: 现在进入木水花市场呢，每天大概有1吨多的货，最多的话以见手青为主，然后野生样毒菌、鸡枞还有谷熟等等这些菌子的话，这段时间量还是比较多的。价格呢，比那个5一前呢，这个价格要回落了很多。这个量呢，都是比往年可能要多一些。往年像这个时候的话，红葱和鸡枞基本上也不算很多。今年光红葱，每天的量大概就有个300到400公斤。鸡枞的话，每天能有个100公斤左右。
0: 市场管理方介绍，预计六月将迎来野生菌集中上市期，七月进入上市小高峰，届时货源更充足，品类更齐全，整体价格更加亲民，市民可尽享山野中味。
3: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3: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发现新云南的全部内容了。发现新云南，每天发现一首和云南有关的歌。今天呢，送上这首《月亮下的小船》，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你也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请您继续关注全天新闻纵览，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
1: 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8: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9: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8: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9: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8: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9: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8: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8: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9: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明天上午，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将在海埂会堂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本场发布会的主题是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云南是全国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云南省应急管理部门提醒，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采取科学的防灾避险行动。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今年四月，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34.4万辆，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指导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有可能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美国谷歌公司威胁情报小组11号发布报告说，这个小组首次发现网络攻击者利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开发零日漏洞攻击工具。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云南地质构造复杂，是全国灾害风险最高的省份之一。面对严峻的防灾减灾形势，全省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通过制度保障、科技赋能、工程治理等举措，织密织牢灾害防御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面对今年主汛期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多发频发，暴雨洪涝及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偏重的严峻形势，怒江州以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为抓手，全面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对讲机卫星电话保持畅通，物资储备仓库内应急救灾物资整齐码放，确保出现险情后能第一时间驰援一线。怒江州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陈宇：
2: 充分利用云汛岛 APP 和水旱信息系统，推动科技赋能防汛工作，同时持续推进防汛转移避险网格化管理，层层压实校应和转移避险责任，确保响应迅速转移到位。
1: 曲靖市瞻邑区白水镇聚焦信息传递过程中容易出现断链悬空滞后的堵点痛点，在原有预报预警基础上专门加设通知响应环节，要求各村负责人接到指令后3分钟内必须回复确认，全过程留痕管控。曲靖市瞻邑区白水镇副镇长杨志文：
3: 从制度上杜绝指令只传达不反馈不落实的问题，坚决做到每一条的预警信息有人接收、有人确认、有人落实，彻底打通信息传导中间梗阻。
1: 今年以来，曲靖降雨偏早偏多，四月雨量同比增幅高达389%。曲靖市健全市县乡村组五级防汛联动体系，统筹多部门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累计整治隐患421条。同步组建防汛抢险队伍167支，7275人，储备防汛物资超18万件，全面夯实防汛备汛根基。从防汛到防震，科技力量正在云南防灾减灾一线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昭通地处南北地震带南段，小江断裂带等重要地质构造贯穿全境，一直是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昭通市地震监测预警中心指挥大厅，全市236个预警台站实时在线，2926台预警终端互联互通。昭通市防震减灾局副局长赵银刚：
4: 我们全力推进地震监测预警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台站加密工程，平均台站间距大幅缩小，使得重点区域的监测能力达到了1.0级，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地壳变动也难逃这张天罗地网。
1: 在未雨绸缪方面，云南还通过工程性措施让群众远离自然灾害威胁。楚雄州作为全省地质灾害多发区域之一，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919个，当地坚持应搬尽搬、能搬快搬、愿搬先搬的原则，高质量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截至目前，楚雄州已筛选出182个高危隐患点，通过集中安置、分散安置、货币化安置等方式，推动2086户受威胁群众避险搬迁。楚雄州南华县龙川镇潘家冲搬迁群众李菊芬：
5: 非常高兴，我们终于不要担惊受怕了，看着漂亮的房子，我们真的很高兴。
1: 2025年，云南严格落实防汛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24轮强降雨、12次编号洪水、210场次超警戒洪水，成功避让地质灾害126起，44起避险案例被国家自然资源部通报表扬。防灾减灾救灾事关民生福祉，从预警发布到应急响应，从科技支撑到工程治理，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云南正在构建起一套人防加技防加工程防的立体化防灾减灾体系，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
0: 明天上午10点，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在云南海埂会堂举行开局起步15.5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本场发布会的主题是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届时，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赵俊民，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学勤，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陈明将出席发布会，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本场发布会将通过云南发布、云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云新闻客户端、七彩云端、云南网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直播。去年云南省花卉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斗南花卉市场交易额达134.84亿元。在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云南花卉产业从种源攻坚到智慧种植，从数字流通到全链护航的深刻变革。今天让我们从一朵月季的升级之路，透视云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图景。
6: 产业升级，种源危机。曾几何时，云花产业90%的高端品种依赖进口，核心技术与种植资源受制于人。如今，在济宁清水河村的育种基地，月季博士李淑斌团队用7年坚守，改写了这一历史。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国家观赏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淑斌，
7: 在村子里面建立乡村振兴实验室。就把技术带到村子里面来，让老百姓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帮他解决掉。
6: 从7亩贫瘠山地起步，李淑斌团队已累计保存30万份育种材料，申报月季新品种295个，育种规模跻身国际领先水平。其培育的济宁翠花等品种实现了产业化推广，相关产业年营收超过了3000万元。省级层面的种业协同创新更为产业注入强劲动力。云南省种子种业联合实验室汇聚院士团队与龙头企业，构建起从种质资源收集到示范推广的全链条体系。近3年支撑培育的新品种市场占有率突破20%。李淑斌，
7: 我们要快速实现我们的这些品种的产业化，让老百姓种好花，卖好价，得到好的收益，让科研真正能落地，让成果真正能够在产业里面发挥效益。
6: 2025年，昆明3家企业获评省级花卉种业振兴企业，为云花走出国门奠定坚实基础。当年全省鲜切花出口货值达到12.2亿元，同比增长60.5%，云花香气已飘向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
0: 每年的春夏之交正是兰花迎盛放的季节。今年昆明市五华区、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和德宏州芒市三地联动相约兰花迎树下，以多彩活动共绘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8: 昆明市五华区作为活动主会场，依托教场中路兰花迎大道，打造了音乐广场、主题集市和夜间灯光秀，让游客在紫色花海中感受春城的浪漫气质。景洪市重点推介雨林生态与傣族文化，发布了自然课堂科普研学季，邀请游客走进热带雨林，体验傣家非遗。芒市则全面展示边城禅意与边境风情，推出假期游玩亮点与精品线路，涵盖勐焕大金塔、树包塔等标志性景点及傣味美食。三地共同向全国游客发出文旅邀约。五华文旅公司资产运营部项目策划副经理杨静思，
9: 三地代表共植花种，共跳傣笛，这民族风情与城市的浪漫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热带水果赶摆、文创市集，还有主题巴士，包括一个 NPC 的互动，让教场中路不只在是赏花的一个地方，让游客不再是拍完就走。
8: 此次三地联动打破了以往单一景点或城市的营销模式，形成了更具吸引力的区域文旅产品包。 兰花营巅峰盛夏季将持续至五月底，期间三地将联合推出花样三城主题旅游套票、跨城直通车及民俗互展等系列活动，进一步释放一朵花撬动三城文旅的效应。
0: 近年来，昆明市立足生态气候和区位优势，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与产业发展，通过完善政策、优化布局、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推动养老服务业提质扩容，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康养城市榜单前列，正加快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候鸟式养老目的地。
10: 在大观楼畔，云南圣爱康养园依托中医药特色优势，为老年人提供慢病调理、术后康复、旅居疗养等全周期照护。园内智能化设施与休闲空间齐备，将传统养生与现代养老深度融合，营造舒适惬意的康养环境。圣爱中医馆创始人、华龙圣爱中医集团董事长刘琼：
11: 我们圣爱康养园的特色呢，主要是基于中医中药的特色和优势。我们是医疗、养生和养老三位一体，来为老人进行服务。
10: 位于呈贡核心区的泰康之家滇园，以一个社区、一家医院的深度医养融合模式，打造集活力养老、智慧守护、候鸟式旅居、文化共建于一体的全功能高品质养老社区，依托全国连锁优势推出特色旅居产品，在提供专业照护的同时，社区更注重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鼓励长辈主动参与社区共建，让养老生活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泰康之家滇园综合行政部经理贾英：
12: 社区已鼓励长辈成为社区的共建者。我们的银发讲师团里面有87岁还在弹拨乐器的赵阿姨，97岁还在分享健康课的殷叔叔等等。他们让养老变成了享老。在春城昆明，我们希望用科技的温度和人文的厚度，为长者打造一个温暖、尊严、活力的精神乐园。
10: 近年来，全市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加大资金投入，优化空间布局，推动机构、社区、居家养老协同发展，银发经济加速崛起。昆明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主任乔真强：
13: 过去的5年呢，全市投入了7.83亿元资金呢，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了县级市能特困供养机构的全覆盖。那么全市呢，跟养老床位呢是有3.16万张。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呢，占比达到了70.2%。那么我们引入了泰康滇园、彭瑞丽，还有云南康旅等社会资本呢，50亿元投入发展高端的养老服务。
10: 昆明结合各县市区地域特点及优势，形成一核心、两环、三板块养老服务功能布局，医养结合、旅居康养、智慧养老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昆明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康养城市榜单前列，2025年接待旅居养老群体超120万人，成为全国知名的候鸟式养老目的地。昆明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主任乔真强：
13: 下一步呢，要聚焦养老服务改革发展，那么加快健全呢覆盖城乡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贯通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养老服务形态，构建了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协同的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发展机制，推动养老服务设施资源合理配置，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当下缅甸圣德隆芒果迎来盛产期，德宏畹町口岸芒满通道也随之迎来进口高峰，大批产自缅甸的圣德隆芒果从这里入境，随即分拨发往昆明、成都、重庆等全国各大水果市场。
1: 一大早，一辆辆运载着圣德隆芒果的货车就依次驶入畹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查验区，移民管理警察对出入境人员和车辆展开查验。德宏州瑞丽市畹町长和商贸有限公司严坤：
2: 边检机关主动和我们企业对接，全程复航，芒果入境几乎零滞留，给我们企业在时间和成本上大大的降低了。
1: 最新数据显示，自四月下旬首批圣德隆芒果入境以来，芒海通道已累计验放缅甸圣德隆芒果1443吨，日均进口量仍在稳步攀升。针对生鲜水果保鲜期短、入境车流集中的特点，畹町边检站开通了鲜活货物专用通道，实行提前报备、预约查验、即到即检、快验快放模式。云南边检总站畹町边检站混板分站政委谭天龙：
3: 我们密切关注热带水果膳食节点，通过加开绿色通道、随到随检等措施，持续优化通关服务保障，让境外优质生鲜以最快速度、最佳品质送达国内消费者手中。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把看到来，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

0: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十四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71%，县域统管比例达72%。昨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当地时间5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美国海军第六舰队11号发表声明说，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声明说，这艘弹道导弹核潜艇10号抵达直布罗陀港进行访问，以展示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和对北约盟友的持续承诺。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未来24小时，文山南部、红河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昆明主城区晴，13到25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0: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0: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0: 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2: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1: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3: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差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0: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

0: 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1: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0: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3: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4: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3: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5: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3: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6: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8: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7: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9: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7: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0: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1: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12: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粒了。
13: 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0: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多措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4: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5: 我们现在

0: 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3: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4: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3: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5: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6: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3: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7: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2: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8: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2: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8: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2: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0: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 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12: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11: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2: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8: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3: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14: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1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13: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15: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16: longer.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13: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2: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 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7: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8: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2: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8: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2: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8: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2: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

0: 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发物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明天上午，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将在海埂会堂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本场发布会的主题是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云南是全国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云南省应急管理部门提醒，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采取科学的防灾避险行动。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今年四月，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34.4万辆，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指导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发言人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

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有可能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美国谷歌公司威胁情报小组11号发布报告说，这个小组首次发现网络攻击者利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开发零日漏洞攻击工具。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云南地质构造复杂，是全国灾害风险最高的省份之一。面对严峻的防灾减灾形势，全省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通过制度保障、科技赋能、工程治理等举措，织密织牢灾害防御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面对今年主汛期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多发频发，暴雨洪涝及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偏重的严峻形势，怒江州以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为抓手，全面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对讲机卫星电话保持畅通，物资储备仓库内应急救灾物资整齐码放，确保出现险情后能第一时间驰援一线。怒江州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陈宇：
3: 充分利用云汛岛 APP 和水旱信息系统，推动科技赋能防汛工作，同时持续推进防汛转移避险网格化管理，层层压实校应和转移避险责任，确保响应迅速转移到位。
2: 曲靖市瞻邑区白水镇聚焦信息传递过程中容易出现断裂、悬空、滞后的堵点痛点，在原有预报预警基础上专门加设通知响应环节，要求各村负责人接到指令后3分钟内必须回复确认，全过程留痕管控。曲靖市瞻邑区白水镇副镇长杨志文：
4: 从制度上杜绝指令只传达不反馈不落实的问题，坚决做到每一条的预警信息有人接收、有人确认、有人落实，彻底打通信息传导中间梗阻。
2: 今年以来，曲靖降雨偏早偏多，四月雨量同比增幅高达389%。曲靖市健全市县乡村组5级防汛联动体系，统筹多部门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累计整治隐患421条。同步组建防汛抢险队伍167支，7275人，储备防汛物资超18万件，全面夯实防汛备汛根基。从防汛到防震，科技力量正在云南防灾减灾一线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昭通地处南北地震带南段，小江断裂带等重要地质构造贯穿全境，一直是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昭通市地震监测预警中心指挥大厅，全市236个预警台站实时在线，2926台预警终端互联互通。昭通市防震减灾局副局长赵银刚：
5: 我们全力推进地震监测预警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台站加密工程，平均台站间距大幅缩小，使得重点区域的监测能力达到了1.0级，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地壳变动，也难逃这张天罗地网。
2: 在未雨绸缪方面，云南还通过工程性措施让群众远离自然灾害威胁。楚雄州作为全省地质灾害多发区域之一，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919个。当地坚持应搬尽搬、能搬快搬、愿搬先搬的原则，高质量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截至目前，楚雄州已筛选出182个高危隐患点，通过集中安置、分散安置、货币化安置等方式，推动2086户受威胁群众避险搬迁。楚雄州南华县龙川镇潘家冲搬迁群众李菊芬：
6: 非常高兴，我们终于不要担惊受怕了，看着漂亮的房子，我们真的很高兴。
2: 2025年，云南严格落实防汛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24轮强降雨、12次

0: 编号洪水，210场次超警戒洪水，成功避让地质灾害126起，44起避险案例被国家自然资源部通报表扬。防灾减灾救灾事关民生福祉，从预警发布到应急响应，从科技支撑到工程治理，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云南正在构建起一套人防加技防加工程防的立体化防灾减灾体系，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
1: 明天上午10点，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在云南海埂会堂举行开局起步15.5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本场发布会的主题是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届时，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赵俊民，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学勤，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陈明将出席发布会，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本场发布会将通过云南发布、云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云新闻客户端、七彩云端、云南网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直播。让我们从一朵月季的升级之路透视云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图景。
2: 产业升级种源危机，曾几何时，云花产业90%的高端品种依赖进口，核心技术与种植资源受制于人。如今，在晋宁清水河村的育种基地，月季博士李书斌团队用7年坚守，改写了这一历史。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国家观赏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书斌，
3: 在村子里面建立乡村振兴实验室啊，就把技术带到村子里面来，让老百姓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帮他解决掉。
2: 从7亩贫瘠山地起步，李书斌团队已累计保存30万份育种材料，申报月季新品种295个，育种规模跻身国际领先水平。其培育的晋宁翠花等品种实现了产业化推广，相关产业年营收超过了3000万元。省级层面的种业协同创新更为产业注入强劲动力。云南省种子种业联合实验室汇聚院士团队与龙头企业，构建起从种质资源收集到示范推广的全链条体系。近3年支撑培育的新品种市场占有率突破20%。李书斌，
3: 我们要快速实现我们的这些品种的产业化，让老百姓种好花卖好价，得到好的收益，让科研真正能落地，让成果真正能够在产业里面发挥效益。
2: 2025年，昆明3家企业获评省级花卉种业振兴企业，为云花走出国门奠定坚实基础。当年全省鲜切花出口货值达到12.2亿元，同比增长60.5%，云花香气已飘向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
1: 每年的春夏之交正是兰花迎盛放的季节。今年昆明市五华区、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和德宏州芒市三地联动相约兰花迎树下，以多彩活动共绘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昆明市五华区作为活动主会场，依托教场中路兰花迎大道，打造了音乐广场、主题集市和夜间灯光秀，让游客在紫色花海中感受春城的浪漫气质。景洪市重点推介雨林生态与傣族文化，发布了自然课堂科普研学季，邀请游客走进热带雨林，体验傣家非遗。芒市则全面展示边城禅意与边境风情，推出假期游玩亮点与精品线路，涵盖勐焕大金塔、树包塔等标志性景点及傣味美食。三地共同向全国游客发出文旅邀约。五华文旅公司资产运营部项目策划副经理杨静思，
5: 三地代表共植花种，共跳傣低，这名

0: 风情与城市的浪漫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热带水果赶摆、文创市集，还有主题巴士，包括一个 NPC 的互动，让教场中路不只再是赏花的一个地方，让游客不再是拍完就走。
1: 此次 3D 联动打破了以往单一景点或城市的营销模式，形成了更具吸引力的区域文旅产品包。兰花营巅峰盛夏季将持续至五月底，期间 3D 将联合推出花样三城主题旅游套票、跨城直通车及民俗互展等系列活动，进一步释放一朵花撬动三城文旅的效应。
2: 近年来，昆明市立足生态气候和区位优势，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与产业发展，通过完善政策、优化布局，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推动养老服务业提质扩容，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康养城市榜单前列，正加快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候鸟式养老目的地。
3: 在大观楼畔，云南圣爱康养园依托中医药特色优势，为老年人提供慢病调理、术后康复、旅居疗养等全周期照护。园内智能化设施与休闲空间齐备，将传统养生与现代养老深度融合，营造舒适惬意的康养环境。圣爱中医馆创始人、华龙圣爱中医集团董事长刘琼：
4: 我们圣爱康养园的特色呢，主要是基于中医中药的特色和优势。我们是医疗、养生和养老三位一体，来为老人进行服务。
3: 位于呈贡核心区的泰康之家滇园，以一个社区、一家医院的深度医养融合模式，打造集活力养老、智慧守护、候鸟式旅居、文化共建于一体的全功能高品质养老社区，依托全国连锁优势推出特色旅居产品。在提供专业照护的同时，社区更注重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鼓励长辈主动参与社区共建，让养老生活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泰康之家滇园综合行政部经理贾英：
5: 社区以鼓励长辈成为社区的共建者，我们的银发讲师团里面有87岁还在弹拨乐器的赵阿姨，97岁还在分享健康课的殷叔叔等等，他们让养老变成了享老。在春城昆明，我们希望用科技的温度和人文的厚度，为长者打造一个温暖、尊严、活力的精神乐园。
3: 近年来，全市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加大资金投入，优化空间布局，推动机构、社区、居家养老协同发展，银发经济加速崛起。昆明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主任乔真强：
6: 过去的5年呢，全市投入了7.83亿元资金呢，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了县级市能特困供养机构的全覆盖。那么全市呢，跟养老床位呢是有3.16万张。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呢，占比达到了70.2%。那么我们引入了泰康滇园、彭瑞丽，还有云南康旅等社会资本呢，50亿元投入发展高端的养老服务。
3: 昆明结合各县市区地域特点及优势，形成一核心、两环、三板块养老服务功能布局，医养结合、旅居康养、智慧养老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昆明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康养城市榜单前列，2025年接待旅居养老群体超120万人，成为全国知名的候鸟式养老目的地。昆明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主任乔真强：
6: 下一步呢，要聚焦养老服务改革发展，那么加快健全呢覆盖城乡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贯通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养老服务形态，构建了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协同的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发展机制，推动养老服务设施资源合理配置，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当下，缅甸圣德隆芒果迎来盛产期，德宏畹町口岸芒满通道也随之迎来进口高峰，大批产自缅甸的圣德隆芒果从这里入境，随即分拨发往昆明、成都、重庆等全国各大水果市场。
7: 一大早，一辆辆运载着圣德

0: 德隆芒果的货车就依次驶入畹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查验区，移民管理警察对出入境人员和车辆展开查验。德宏州瑞丽市畹町长和商贸有限公司严坤：
1: 边检机关主动和我们企业对接，全程复航，芒果入境几乎零滞留，给我们企业在时间和成本上大大的降低了。
0: 最新数据显示，自四月下旬首批圣德隆芒果入境以来，芒海通道已累计验放缅甸圣德隆芒果1443吨，日均进口量仍在稳步攀升。针对生鲜水果保鲜期短、入境车流集中的特点，畹町边检站开通了鲜活货物专用通道，实行提前报备、预约查验、即到即检、快验快放模式。云南边检总站畹町边检站混板分站政委谭天龙：
2: 我们密切关注热带水果膳食节点，通过加开绿色通道、随到随检等措施，持续优化通关服务保障，让境外优质生鲜以最快速度、最佳品质送达国内消费者手中。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7: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十四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71%，县域统管比例达72%。 昨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当地时间5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美国海军第六舰队11号发表声明说，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声明说，这艘弹道导弹核潜艇10号抵达直布罗陀港进行访问，以展示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和对北约盟友的持续承诺。
1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7: 未来24小时，文山南部、红河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昆明主城区晴，13到25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

0: 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说起恐龙，很多人都会想到导演斯皮尔伯格在电影《侏罗纪公园》中塑造的经典恐龙形象，粗糙外皮和鳞片，从棕到绿的暗淡颜色，体型惊人，制造可怕的破坏。直到今天，大部分人心目中的恐龙依然是这样的形象。恐龙在65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的时候，突然全部消失，成为地球生物进化史上的一个谜。这个谜至今仍无人能解。而这关于恐龙的谜题，也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探索和想象空间。1841年，英国科学家理查德·欧文在研究几块样子像蜥蜴骨头化石时，认为它们是某种史前动物留下来的，并命名为恐龙，意思是恐怖的蜥蜴。通过恐龙化石，使人们可以看到它们的真面目，让更多人了解恐龙，了解这个神秘而又古老的地球霸主。毕竟，恐龙生活的年代距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了。想要看到这个曾经统治地球长达1.6亿年的庞大生物种群，是不可能实现的了。楚雄彝族自治州陆丰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内陆盆地，海拔1579米，盆地内遍布着厚达2公里的红色岩层。这片岩层经地质专家确认为侏罗纪时期的沉积，红层中较深的层位被称作下陆丰族。1938年，地质古生物学家卞美年和脊椎动物化石采集家王存义在做地质调查时，偶然间在修建中的滇缅公路陆丰段发现了出陆的恐龙化石。1939年，由中国古生物研究奠基人、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长的杨忠健，在陆丰大洼山发掘出了中国第一具完整的恐龙化石标本——许氏陆丰龙。之后的60多年，中外古生物学家不断到陆丰进行考察发掘，在下陆丰组层位中发现了超过38种的古脊椎动物，建立起了当今世界最原始、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化石群——陆丰蜥龙动物群。陆丰盆地因此在古生物学上占了一席之地，成为研究爬行动物，特别是原蜥脚类恐龙的早期演化以及哺乳动物的起源的重要地点。翻开任何一本古生物教科书，都有陆丰恐龙的记载。在川街恐龙山，一位青年农民用一把锄头锄出了一个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中侏罗纪晚期恐龙大坟场，一个曾在1亿6000万年前真实存在的侏罗纪世界。这个恐龙大遗址范围达1万平方米，其中掩埋的恐龙数量多达600余具，这是在比下陆丰组还要高的上陆丰组层位里首次发现的恐龙化石点。这一时代的恐龙化石在世界

各大陆上保存得很少，这一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和了解中侏罗纪晚期恐龙形态特征有很重要的意义，为建立恐龙的演化序列提供了有力的背景资料。调查还发现，在川阶盆地内的早中晚侏罗纪地层都有恐龙化石分布，其丰富程度足以建立。 川阶恐龙动物群，在同一地点，川阶盆地，同一地层系统，侏罗纪地层系统的上下层位，发现两个不同的恐龙化石群，在全世界目前是绝无仅有的，同时也证明了恐龙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此地，一直到中侏罗纪晚期，陆丰都还是恐龙生活的乐园。 2008年，秉着就地保护、永续利用、科普交流、人类共享的宗旨，在这里建成了世界恐龙谷景区，不仅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工作者永久保留了一方探究和解读生命密码的科考天地，也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了一次一年一遇的机会。 让大家能够走进侏罗纪，共享世界奇观，与恐龙做一次零距离的沟通交流。从1938年至今，在陆丰境内已发掘出土较为完整的恐龙化石个体120余具，年代跨越侏罗纪早中晚三个时期。中外专家认为，陆丰 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恐龙化石最丰富、最完整、最古老、最原始的地区之一，是中国恐龙的原乡。2004年，陆丰被公布为第三批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今天晚上。

0: 云南省陆丰县川街世界恐龙谷风景区，占地面积共3.6平方公里。一期核心景区于2008年4月18日建成开放，是一个集遗址保护、观光休闲、科普科考等为一体的恐龙文化旅游主题公园，为人们重现了一个失落的侏罗纪时代，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公园是依托中国陆丰世界级恐龙大遗址而营造的恐龙文化主题公园，分为恐龙遗址科考观光区、侏罗纪世界旅游区两大区域，旨在通过震撼世界的恐龙大遗址，再现一个真实的侏罗纪乐园。公园有三大亮点，第一是遗址大，遗址现场恐龙化石精品及装架恐龙展示，恐龙大本营、科考营地。第二是场景大，全景再现了侏罗纪时代的大场景。第三是大乐园，园区内为游客提供丰富的科普体验，如现场科考体验、解读地球故事、探求生命奥秘等，同时为各种年龄层的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休闲活动，如时空飞船、侏罗纪嘉年华、梦幻剧场等。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0: 走进世界恐龙谷风景区，首先进入视野的是四根拔地而起的青铜门柱，龙柱擎天。它既是世界恐龙谷的景观大门，也是标志性雕塑。中间两根柱子高28.8米，边上两根高25.3米，上面共雕刻着240条形态各异的恐龙。这些恐龙选自于世界各地目前已经发现的400余种恐龙，是由各国科学家根据出土的恐龙化石复原的恐龙模型。也就是说，这里的每条恐龙都是有自己的出生证明和户籍记录的。这240条复活的恐龙在等待了2亿年后，终于和大家欢聚在世界恐龙谷。沿着跨湖而筑的侏罗纪木栈道进入侏罗纪城堡，有9条恐龙已经把头探出城堡，向外喷出9股水流，欢迎着大家进入侏罗纪世界。而游览城堡外是欢乐的侏罗纪嘉年华游乐场和阿纳风情街，在等待着各位从侏罗纪世界归来。站在观景台，重现在大家眼前的就是侏罗纪世界。侏罗纪世界是世界恐龙谷中最刺激、游乐项目最丰富的游览区，自然的

0: 山谷地貌、瀑布、河流、湖泊，真实再现了侏罗纪时代恐龙王国的生活场景。侏罗纪世界内有水路两条游路贯通，我们可以选择步行或乘漂流筏穿越侏罗纪世界，游览侏罗纪大场景、侏罗纪历险区、阿纳湖休闲区、侏罗纪嘉年华四大区域。左边是翼龙翱翔溜索站，在这里我们可以系上溜索带，在30秒时间内像翼龙一样飞翔，在阿纳湖旁降落，随即走入侏罗纪嘉年华，尽情享受与恐龙共舞的欢乐时光。而进入侏罗纪世界前，要经过一条长长的科普大道，能看到在道路的右边是砂岩堆积裸露的小山丘，这是典型的侏罗纪时期的地质地貌。沿途可以看到许多处早侏罗纪和中侏罗纪时代的地质历史层面真实的展现，整座山丘已经被辟为科普营地。丰富的地质剖面和特殊地貌景观，是参与和体验野外科考乐趣、实地获取古生物及地理知识的天堂。
1: 我是曾博豪，今年6岁了。世界恐龙谷景区距离昆明80公里，游览环线全长2.5公里，
2: 自驾去景区是出行的首选。
1: 大家从昆明西出口60公里，全程高速车程1小时，由世界恐龙谷专用高速出口下就能抵达景区停车场了。过路费单边35元。北有兵马俑，南有恐龙谷，来到这里就仿佛来到了恐龙大本营。在这里我和恐龙赛跑，给恐龙打电话，听恐龙讲它的生活习性，就像走进了恐龙生活的时代一样，身临其境。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与2亿年前的恐龙零距离接触，还能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
3: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饼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陆丰因恐龙而闻名世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将在这里走进恐龙王国，穿越侏罗纪世界，解读地球生灵的兴衰演化，共享留存地球的一亿年世界奇观。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崩塌这种可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灾害，对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别担心，只要我们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风险。首先，当面临崩塌时，保持冷静至关重要。惊慌失措只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要迅速评估周围环境，判断崩塌的方向和可能的危险范围，然后选择一条安全的撤离路线。接下来，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关键，请切记不要停留在。

坡或悬崖附近，这些地方最容易发生崩塌。同时避免在滑坡体上停留或行走，因为它们极不稳定，了解崩塌的预警信号也很重要。在崩塌易发区，我们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如连续的降雨或地面的微小变形，请立即撤离并报告相关部门。如果不幸被困或受伤，请不要慌张，我们可以使用手机报警或者发出求救信号，如哨子、镜子反射阳光等。同时尽量在显眼的位置留下标记，并保持体力等待救援。最后请记住，崩塌的防范需要平时的充分准备，了解居住地的地质环境，制定家庭应急预案，准备必要的应急物资等都是重要的防范措施。希望这些小知识能帮助大家更好地防范崩塌灾害，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

0: 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5: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6: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
6: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5: 行，好。
6: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鱼竿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猜。

想念是由瞬间的触动引起的，而当有一天想念变成一种习惯，一辈子都很难改掉这种习惯。想念有时候可以云淡风轻一些，不必在意结果，因为想念本身就是一种美好。来听到这首不一样的精彩，来自于丁鱼以及乔贝娜。

雨季路面潮湿会造成轮胎和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特别是轮胎的花纹处有积水的情况下，这种摩擦的系数就更低了。所以说呢，一个灵敏的刹车系统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要经常的检查一下刹车系统，尽量做到有备无患了。稍后继续要送出许茹芸这首《泪》。

现在时间0:14。来听听这首老情歌，陈婷一《少年情》。

有的时候我们活得累，并非是生活过于苛刻，而是因为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裂肺的目光，有很多飞短流长的冷言，最终乱了心神，渐渐地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之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来听到下雪，来自于阿杜。

这样的歌真的是痛到了骨子里。我想很多人会选择唱这首歌，大概也是因为真心的领悟到了，只有领悟到了爱的刻骨铭心，爱的痛彻心扉，爱的原谅和宽容，才能够真正的把它唱好吧。继续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李圣杰，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属于爱情的拒绝总是会让人浮想联翩，暖暖的感觉笼罩在全身，听着动人的旋律，品味着歌词传递出来的讯息，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着创作者和演唱者内心的感受，这种感觉非常的美妙。分享的歌曲来自周笔畅，一首《慢慢》。

那现在时间是1:44。李琦透过戒不掉这种意象发展成歌，带领每位听者听见他为沉溺痛苦挣扎的动人吟唱，也期望能够让

得在史铁生《我与地毯》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初恋的话，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想到很多人始终在现任的身上能够看到前任的影子，能忘掉吗？也许用一句话来说，就好像后来我爱的人都像你。有人说这是一种爱情里的执着，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偏执，那么你怎么看呢？接下来呢，要送上的是一首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名字叫做《凉凉》，是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对这样一份命中注定却又充满着坎坷的惊世之爱，从憧憬到心碎，最后不悔

共同迎接黎明黄昏，共同欣赏花开花落，相互依赖，相互包容，相互成就。在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把彼此活成对方的肉中肉，骨中骨，这在我看来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吧。来听到姜鹏所带来的《隐在江湖》。

感情的世界往往不公平，伤你最深的人却是你爱的最多的，对你最好的人你却对他最为亏欠，早离开你的人你又一直惦记，而总想陪着你的你却老嫌他烦，让你哭泣的感情你舍不得，明知会幸福的爱却又不想要。人生的不公平只是内心的纠结，对于别人体恤一些，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如今的我们早已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回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不得相遇。来听到张赫宣所带来的《勇歌一江水》。

情歌有很多类型，幸福的、悲伤的、绝望的，还有轻快的、沉重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当幸福来临，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当恋情破碎，绝望的情歌在呐喊。情歌其实就是一种解药。

今天我们早已经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知道自己要什么，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记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呢，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也不得相遇。继续来送上蔡健雅所带来的《无底洞》。

现在时间3:45。接下来听到这首《像青春一样怒放》，来自于水木年华。

我们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一起来听邓紫棋，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很多时候虽然看上去我们都是非常安静的人，可是我们的内心如果不安静，这种内躁有的时候会带给你心理上面的创伤。很多时候如果说呢，你在某

回忆里面总是会有一个人已经不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甚至呢你可能啊会发现说，也许呢你在街头偶遇他，你都已经早就没有了熟悉的感觉，可是在回忆当中，他就是那一段人生和你一起度过的一个最为真实的人，或许他也就只是活在你的脑海当中那段回忆里。而之后呢，来听听田华和杜磊这首《如果这世界上只剩下了海》。

也许每一年呢，到这个年终的时候，就是到五六月份，大家就会开始想家，因为过年之后，也许你都还没有回过家呢。所以呢，一到这个快要到夏天的时候，想起自己成长岁月当中夏天的光景，一定会想说，有机会想要回去一趟。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岑宁儿一首《如果我是一首歌》。

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罪恶感来打败。其实可能别人并不在意的一件事情，你可能呢只是比如说呢少付给他2块钱，或者说呢其实他请你吃了东西，你内心呢就会有一些负罪感，或者总觉得欠了别人什么。那这种感觉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大可不必。如果说朋友之间太过于客气和讲究这些，其实反倒反映了你自己可能内心的一些纠结和小气。马上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作品《你还在不在》。

0: 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想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自己也不要把它想得那么复杂，不要想太多，或许它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呢，如果能够把所有的凡事都把它化简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
1: 送上无印良品的胡思乱想。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我们来听一首陈楚生的歌，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单恋这件事情虽然说得好呢，是人类独有的情绪，你爱上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不知道，可能这个人对你也没有回应啊。我想呢，在其他的物种当中呢，是不太可能会有这一种所谓人性的情绪，所以爱其实应该是两个人的事情。戚薇和杨宗纬即将为我们带来他们的情歌对唱《为了遇见你》。

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

0: 当代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

0: 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2: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2: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3: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路有没有爆笑的抢点？好，
5: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4: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6: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7: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8: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9: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8: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0: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1: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2: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1: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3: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3: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

0: 防寒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芯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6: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7: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3: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8: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0: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2: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

0: 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9: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昆明晴见多云，12到25度。
1: 欢迎收听由王珂、高珂为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王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宇波做推介，刘小凯主持，蔡冠深、林世豪致辞。
1: 王宁会见德国驻华大使傅荣、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0: 全省各地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1: 云南金融系统不断完善政策框架，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天，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和省内的220多名企业家、专家学者、机构代表等嘉宾相聚春城，共话人工智能新机遇，共会携手

0: 发展新蓝图。省委书记王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作推介，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主席蔡冠深、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致辞。
1: 王宁在致辞时说，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举办四年来，先后有500多名香港企业家走进云南，形成了一大批合作项目。实践表明，东方之珠与高原明珠携手合作是优势互补的共赢之举，也是面向未来的发展之路。迈上“十五五”新征程，滇港合作不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王宁表示，当前由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数字经济发展正迈入智能经济新阶段。云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展人工智能，基础在算力，关键在应用，活力在市场，根本靠人才。云南绿电优势独特，有着广阔应用场景和丰富数据资源，数字信息大通道不断畅通。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科创中心，资本雄厚，投资活跃，算力设施项目需求大，集聚了众多人工智能企业，汇聚了大批国内外 AI 人才。我们期待滇港双方全面深化人工智能加各领域的深度合作，共同建设算电协同、算力中心等算力设施，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大模型研发、应用测试等，让场景嫁接技术，技术落地生根，共同开辟海外市场，推进智慧口岸、跨境电商、跨境物流、数字贸易等应用，共同培养青年人才，积极搭建研究院、联合实验室、实训基地等平台，在 AI 领域携手创造出更多智慧成果，为滇港合作注入数字动能，拓展全新空间，在“十五五”新征程上续写珠联璧合的美好篇章，更好服务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王宇波结合红河州芦溪县绿色铝智能生产线、临沧市镇康县田坝村无人机空中管家、丽江古城智慧小镇、云南白药灯塔工厂、莫憨铁路口岸智慧化改造等5个案例，向嘉宾推介我省人工智能领域的独特优势、实践成效与投资机遇。他表示，在人工智能加发展上，云南是理想之地，香港是创新高地，希望两地强化优势互补，推动技术与场景深度融合，携手在新赛道上抢得先机，共赢未来。蔡冠深、林世豪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更多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走进云南，深化产学研合作，携手探索人工智能加融合发展新路径，共同助力滇港两地高质量发展。会上，云南国际贸易投资商会与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香港工业总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行了滇港合作成果展示。赵俊民、徐浩、杨宁、何良辉、张荣明，我省有关部门企业负责人参加开幕式。大会由省政协、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香港工业总会共同主办，举行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生态治理四场平行推介交流座谈会，推动技术对接、项目洽谈、场景应用等。粤港澳大湾区嘉宾还赴部分州市开展商务考察。
0: 5月11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德国驻华大使傅荣、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一行。
1: 王宁对两国大使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区位、环境、资源、文化等优势，回顾了云南与两国交往合作的渊源及成果。他说，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分别与来华访问的德国总理默茨、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为深化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云南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与两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在经贸、文旅、环保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我们希望同两国有关方面一道落实好中德、中法领导人

0: 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拓展特色农业、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共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为促进中德中法关系不断发展做出新贡献。王宁欢迎德法企业来滇发展，邀请两国各界朋友来滇旅游旅居、创新创业，感受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风采。傅荣、白玉堂感谢云南方面的热情接待，祝贺云南发展取得的新成绩。两国大使表示，云南绿色发展优势突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期待与云南省进一步密切交往交流，将支持更多德法企业来滇考察，促进投资贸易、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旅游等合作，推动两国与云南友好交往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云南省刘勇、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德国驻成都总领事密安龙，法国驻成都总领事戴宁志等参加。
1: 初夏时节，滇港相聚，智慧云端共启新篇。以人工智能为纽带，滇港两地携手抢抓科技革命新机遇，共绘产业协同发展新蓝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500多名企业家走进云南，了解云南，签约合作项目37个，落地资金113亿元。这是过去3年多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焕发的生机。今年云南首次以人工智能家为主题，再以大会为形式，向12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嘉宾倾力推介发展优势。这是港商云南行活动在新领域的创新拓展，更是两地抢抓人工智能战略机遇、推动产业赋能升级的务实行动。
3: 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
4: 是云南呢，现在你们的底气是很好的，你要很多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推动自动化的农业、 AI 化的农业，我们就是对接的，是对接的很好。我的呼吁港商尽快来云南投资，这里的机会也是很大。
3: 广昌隆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喜润：
5: 滇港合作呢，是一个空间是非常大的，我们香港拥有的就是人才还有金融，云南拥有的就发展空间，一个有智能的技术，一个有空间的地方，所以强强的就是一个很好的联手合作，我觉得很看重云南未来的前途的。
3: 云南发展人工智能优势显著，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资源，云南是全国综合电价最低省份之一，算力规模突破9300P。云南已建成中老中缅跨境光缆13条，带宽扩容至 5.9T。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今年将全面投入运营，与周边国家的通信时延将降低近50%，为 AI 产品出海搭建快捷、稳定、低成本的国际通道。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资本雄厚，投资活跃，具备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突出优势，滇港两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既能为香港资本提供优质算力投资载体，更能携手开拓南亚、东南亚25亿人口大市场，让国内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加速走向世界。施罗德工业集团董事长宋有聚：
6: 人工智能的最后的核心是量，就是绿电。云南这个方面的优势对我们的发展是非常有加持力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利用我们大湾区企业的这种科技研发的优势，结合我们云南本地的场景和云南本地的企业，形成合作公司、联合研究中心这种形式。
3: Specific AI 首席执行官杨进光：
6: 跟云南能够携手发展，
7: 不管是 OPC 也好，还是说数字游民也好，他们对于这种环境的在意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认为这人才的这张牌啊，和环境这张牌是可以协同起来，共同作为一个我们云南去吸引 AI 企业投资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3: 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加高原特色农业加生物医药加生态治理，四场平行推介交流座谈会串联起四大产业赛道，东方之珠与高原明珠跨越山海，以科创之力凝聚共识，以携手同行开拓合作新局。澳门中医药学会会长石崇荣：
8: 云南这方面都是天然的环境非常好，云南很多中医药可以很好的发展发掘出来的，现在就是怎么样很好的利用 AI 的和赋能，把它推上世界各地去。
3: 揽益科技首席执行官赵培杰：
2: 运用好我们现在的技术，推动云南在机器人、智能制造，然后低空经济领域的一些落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借助云南的区位优势呢，让香港的一些企业家呢，把他们的资源还有一些优势带到云南来，帮助我们云南把一些好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呢推到南亚、东南亚。
3: 云广短评：
0: 潮起春城，智联滇港。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不仅是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的深化，更是滇港抢抓人工智能时代机遇、服务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的务实之举。四年同深耕，活动硕果累累，今朝再聚力，东方之珠与高原明珠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以人工智能加为主题，两地聚焦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等四大领域，搭建合作平台，将为滇港合作注入数字动能，拓展全新空间。相信以大会为纽带，深化算电协同、技术攻关、市场开拓与人才培养，滇港优势互补共赢发展，不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1: 今天上午10点，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在云南海垦会堂举行开局起步15/5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本场发布会的主题是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届时，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副省长王学勤、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人等将出席发布会，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本场发布会将通过七彩云端、云南发布、云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云新闻客户端、云南网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直播，敬请关注。
0: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围绕这一主题，全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及演练培训等活动，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防灾减灾能力。
9: 2026年省州县三级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红河州建水县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普及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防范知识与避险技巧。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副处长李昭：
10: 广泛普及灾前预防、预警响应、避险自救等知识，通过实战演练磨练机制、锻炼队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从口号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9: 宝山、临沧等地组织开展地震和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增强部门协同能力，提升群众避险意识。德宏州梁河县创新采用流动科普加集中宣讲模式，将科普大篷车开进学校，还将防溺水及交通安全知识制作成汉语、傣语、景颇语、阿昌语四种语言音频，精准送达乡镇村寨、校园、集市及河湖重点管护区域。普洱、迪庆、怒江、昭通等地组织应急、消防、防震减灾等部门，通过集中宣传、互动教学、模拟体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自然灾害防范知识及应急自救互救知识。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竹云高：
11: 各乡镇也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村组，走进群众家中，手把手教大家避险要领和急救技能，真正把应急能力送到群众身边。
9: 近年来，云南省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在气象预报方面，全省新建374套自动气象站，暴雨预警信号准确率达90%，灾害预警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9.57%，1262地境式精细化预报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在洪涝灾害方面，全省6638个水文监测站点、4715个山洪灾害监测雨量站点全部实现自动监测。在森林草原火灾方面， 全省整合100多架无人机、10多架航空消防飞机、6000多路视频监控和24万余名护林员，构建起空天地人一体化

0: 监测网络。在地震监测方面，云南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综合地震预警系统，具备向1000万电视预警用户发布地震预警信息的能力，实现全省中小学校地震预警终端全覆盖。与“十三五”期间相比，“十四五”期间，云南受灾人口下降约14%，死亡失踪人口下降42%以上，房屋倒塌数量下降81%左右，农作物受灾面积下降38%以上。
1: 昨天，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启动。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骏、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前代主席林正泽、中央台办代表及海外台商社团负责人出席并致辞。李宝骏在致辞中说，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一行，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深化合作提供根本遵循。云台两地要以本届彩云之约为新起点，同心更续文脉，深化合作，勇担使命，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活动以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同心圆梦、融合发展为主题，由省委台办、省民委、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将组织开展携手圆梦、青春同行、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实地考察。
2: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全国人大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统筹做好立法监督工作，要加强我省应急领域法治保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要找准人大履职发力点，助力创新型云南建设，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条例修订工作，聚焦安全生产加大监督，要找准人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定位和任务，强化立法供给，彰显监督刚性，发挥代表作用，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持续改作风、提效能、干实事。宗国英、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李志明出席，徐冰列席。
1: 近年来，云南金融系统不断完善政策框架，畅通信贷、债券等渠道，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
3: 云南锦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南地区首家生产偏光片的企业，目前拥有37项发明专利和10用新型专利。云南锦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乔良：
4: 我们是属于重资产投资的一个企业，原材料投入的资金也是比较大的，设备更新迭代也是需要很大的一些资金的。
3: 针对这一痛点，中国建设银行开远支行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方式，把企业的创新成果直接转化为融资资本。中国建设银行开远支行党支部副书记周燕：
5: 以企业信用、知识产权、经营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针对科技型企业的经营周期和融资需求，定制专属产品方案，简化流程，线上办理，降低融资成本。
3: 云南锦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乔良：
4: 先后获得了2000多万融资支持，有效地解决了这个融资难呢、融资贵这些问题。
3: 看得见但摸不着的数据，在金融系统的支持下，同样可以变成企业发展所需的贷款。通过植入肉牛体内的特殊设备，云南阵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可以掌握一头牛的体重、体温、进食量等生长数据，让肉牛变成数据牛，成功获得中国银行1000万元数据产品质押融资授信，成为全国首单牧业数据产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案例。云南阵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智慧：
6: 有了资金支持，我们加大了研发投入，并承接海关总署的科研项目和多个州市的数据服务业务。
3: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科技金融专员姚胜涵：
7: 后续我们将持续通过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案，为企业开辟轻资产高价值的融资渠道，提供金融支持，助力更多科创企业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3: 近年来，全省金融系统不断强化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截至2026年3月底，云南省科技贷款余额超过5723亿元，同比增长11%以上，高于各项贷款增速近7个百分点，成为信贷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汪洋：
8: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推动金融与科技互促双强，带动各类资金加速流向科技创新高地，引导金融机构聚焦破解科技型企业轻资产缺抵押、创新能力难评价、成果转化周期长等难题。
2: 云南多地近期围绕服务消费季，积极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着力打造购食、游、乐、赛、茶咖等多元化消费新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1: 在普洱市思茅区，以茶咖共生为特色的美丽新村有风咖谷项目，通过非遗文旅体验、田园休闲等业态融合，成为热门打卡地。游客庄月红：
9: 日常都要喝咖啡和茶叶嘛，然后体会到这个每一颗咖啡豆和每一根茶叶的来源是怎么样的，在品尝的时候能够有更直观的体验，寓教于乐，很舒服。
1: 思茅老街也凭借其古韵与烟火气，吸引了大量游客。红河州原阳县以节庆活动深挖消费潜力，泼水节期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4万人次。原阳牛牛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总部客服一号许金矿：
10: 泼水节期间人流的增加带来了销量的一个翻倍，我们每天新鲜现办的这个牛皮、牛板筋都是一销而空。
1: 玉溪市则通过赛事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中超、滇超联赛接连举办，吸引了大量外地球迷前来，带动场馆周边的餐饮零售商户营业额明显提升。湖南球迷邓成卫：
11: 刚好有这一个机会嘛，又能看球赛，又能享受云南的风景，想来这边旅游或者定居什么的都比较好。
1: 今年云南将继续统筹安排10亿元省级促消费资金，推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彩云消费礼包。全省计划开展100场服务消费季系列促消费活动，并着力打造购在云南、食在云南、游在云南、乐在云南40个消费新场景。通过打造内涵丰富、体验独特的消费新场景，汇聚人气，带动消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近日，三级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摘得第59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类金奖。纪录片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宣传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包括云南广播电视台等多家单位联合出品。《中老铁路纪行》以英国摄影师展开中老跨国旅行为主线，记录了他乘坐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从中国昆明出发抵达老挝万象的所见所闻。该片全方位展现中老铁路从规划到建成的整体情况，以细腻的镜头语言、鲜活的人物事迹以及宏大的叙事视角，解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国际合作、实现共赢的内在机理。截至目前，纪录片已触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亿户收视家庭。
3: 金色热线，彩云帮。
12: 深夜时分，飙车炸街不仅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还让沿途的居民不堪其扰。为了根治这个城市的噪音病，昆明市公安局持续开展猎鹰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如何运作？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古滇路和环湖东路交叉口的执法现场，一起来看看。何警官，这辆车是哪里不合适？
13: 它的这个号牌的支架跟行驶证上是被弄过的，它的支架它改过，所以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12: 这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检查吗？
13: 对。
12: 看这个灯当时装的时候应该也很麻烦啊。
13: 对，我也不清楚，因为我是二手买过来的，当时就有，然后我也不清楚。
14: 你好，
13: 你好，
14: 拆完了
13: 吧？因为它有线在里边，我怕弄了一个嘛，
14: 我就回去尽快拆，已经全部都拆松了。
13: 好的，那你要注意安全啊，这个不要影响到你的安全驾驶。
14: 行行，这个不影响。
13: 好，那有个处罚啊，下次加装灯光有个处罚啊，下次要吸取教训了啊，不允许再加装。
12: 何警官，刚才我注意到这个，它改装灯已经是今天晚上咱们查到第二个了。
13: 对，查到第二起。
12: 所以咱这个虽然叫猎鹰行动，很多人想象的可能只是改装这个声音的大小，其实对于整个车其他的改装也差，对吗？
13: 对，是所有的违法行为我们都在开展集中的整治。
12: 咱们的工作经验来说的话，车辆改装的哪些部分会多一些？
13: 第一个就是排气管，排气管会多一点。那有些为了吸引眼球或者是标新立异等等，它会改装排气管。那改装了排气管之后呢，它的噪音会大一点，声音会响一点，就是我们的猎鹰行动打击的违法的一个重点之一。而第二个呢，它会改装它的号码牌的这个号牌的支架，就是俗称的短尾。那其次呢，像加装灯光，这个是有专门的违法行为。
12: 我了解到行动已经形成了线索研判收网曝光的全链条的闭环，那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链条是如何高效运转的？
13: 我们是由市公安局统一部署，组建由公安交管部门为主，各警种协同配合的工作专班，同时呢，通过群众线索举报、网络平台、线下走访等渠道广泛收集情报线索，通过专班集中研判、指挥调度各警种，通过常态化整治加猎鹰集中收网两项行动，开展源头整治工作，消除源头隐患，同时呢，曝光相关的警示案例，形成执法效果最大化，震慑效果最大化。
12: 行动是涉及多警种不同部门的协同作战，这个是如何实现的？优势在哪里？
13: 刚才呢，我们也讲述了各警种之间的协同配合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还跟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有一个统一的联合。那么联合政府参与，我们主要是开展源头整治工作。那针对机动车、电动车集中改装或者修理的门店，机车的俱乐部或者是相关的场所，我们联合政府职能部门联合开展工作，然后通过职能的有效的检查，发挥职能的作用，对各类违法进行精准打击。
12: 那何警官，市民参与的举报渠道都有哪些？效果怎么样？
13: 市民举报投诉呢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是通过110报警电话，另外一个是可以拨打我们道路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电话63163221，或者是通过昆明市公安局发布的抖音、微信账号的媒体平台，通过留言的形式进行一个举报。
12: 通过今天的采访，我们可以看到猎鹰行动不是简单的路面查车，它是一个多部门联动的系统性工程。治理深夜飙车炸街，不仅需要交管部门的铁腕和智慧，更需要每一个市民的参与和支持。七彩云端彩云帮，您有问题我来帮，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和建议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

0: 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6: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9: 北京时间的7:39，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货币政策协同配合，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
9: 十四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 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
10: 今年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
9: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内首个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运行稳定，并实现商业化推广。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
10: 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出炉，多项关键改革亮相。首次设立预申报机制，为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弹性窗口。中成药因说明书尚不明确，面临重点调出。医保与商保双目录也将首次联动，进一步拓展创新药的支付空间。
9: 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指导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和标签位置，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当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签提出了要求，推动发布者对自己的内容负责，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内容审核责任。
10: 当地时间5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
9: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普拉辛·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再次遇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
10: 美国海军第六舰队11号发表声明说，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声明说，这艘弹道导弹核潜艇10号抵达直布罗陀港进行访问，以展示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和对北约盟友的持续承诺。
9: 当地时间5月11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政府宣布悬赏最高1500万美元，以获取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资金运作机制的信息。该悬赏由美国国务院发布，旨在获取有关伊朗革命卫队及其甚成旅收入来源、资金渠道及关键金融支持网络的信息。
10: 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其中包括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据了解，今年以来因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斯塔默已面临辞职压力。
9: 土耳其地方官员11号说，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一处边境口岸将于12号重新开放，从而结束长达12年的关闭状态。据了解，这一边境口岸重新开放是叙利亚推动与邻国关系正常化的最新进程。随着这一边境口岸的恢复开放，土叙之间12个边境口岸中将有6个处于开放状态。
11: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0: 好的，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年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9: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10: 自然保护地标志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正式实施。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地标志是指设置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和周边区域的各类标牌、标志、指示牌等，用于引导访客传递保护信息，是一个系统化的视觉符号体系。
9: 更多国内消息，来关注一组快报。
12: 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1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0: 好的，国际方面来关注一组快报。
12: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3月的2.7%和2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 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
13: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9: 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文山州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继续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3到25度，宝山晴，12到25度，楚雄晴，14到26度，大理晴，11到25度，芒市晴，17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转晴，2到19度，蒙自多云，18到29度，丽江晴，11到25度，临沧多云转晴，13到24度，卤水晴，17到29度，普洱多云转晴，16到28度，曲靖晴，14到27度，文山多云，17到29度，景洪阵雨，21到33度，玉溪多云转晴，14到26度，昭通晴，12到26度，昆明晴，13到25度。
1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段春东，值班总监魏伟峰，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8: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7: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8: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7: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8: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9: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2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4: 好重啊，
25: 我帮你。
26: 德在传递。
2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7: 跳绳技术
28: 准备。
2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0: 美在旋转。
31: 大扫除啦，
32: 我来拖地，
33: 我擦黑板。
34: 劳在闪光。
3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3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1: 云想衣裳花想容，
3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4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9: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4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9: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44: 北京时间8点整，
4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47: 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